0: 能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成都的几种非常受欢迎的美食：火锅、冒菜、麻辣烫、串串和钵钵鸡。啊，这几种美食其实看起来都是麻辣鲜香的这样的一些美食，但是其实他们从做法到吃法上面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3: 没错，
2: 对，
3: 这些美食的差别其实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说说串串火锅和钵钵鸡啊，这两个东西都是把食材穿在签子上嘛。
3: 对，
2: 那他们具体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还是挺大的。就串串火锅，
3: 它是你自己选好串好的食材，然后你自己把它放到锅里面去涮，涮完之后你沾你自己调的那个油碟啊之类的就吃了。
2: 对，
3: 而钵钵鸡呢，它是已经提前把食材煮熟了，然后它泡在那个红油或者藤椒的那个汤里面，你直接拿起来就可以吃了。
2: 哦，
3: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算是一个凉菜或者说小吃。
2: 哎，说到火锅、冒菜和麻辣烫，他们的用餐方式有什么不同？
3: 火锅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然后你自己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锅底、喜欢的食材、喜欢的蘸料，自己动手煮，整个过程是非常有参与感的。
2: 对，
3: 那冒菜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火锅。
2: 嗯，
3: 你选好你要的菜之后，老板就帮你全部都煮好了，然后连汤带菜一起给你端上来，而且它一般都是配着米饭的。
2: 对，
3: 就你也不用自己动手，也没有什么蘸料之类的，就很方便快捷，适合一个人吃。
2: 这么说的话，那麻辣烫跟这两个的区别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
3: 麻辣烫其实跟冒菜有点像，也是把你选好的菜给你煮熟嘛，但是它的汤底会更重口味一点，一般都是用这个骨汤，然后加很多的香料和辣椒，有些地方还会加芝麻酱、花生碎，所以它会特别的浓稠，而且它里面经常会有一些这种煮的面条啊之类的，就它是一个主食和菜都在一起的。
2: 好的，那这几种美食在成都的美食文化当中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3: 火锅、冒菜、麻辣烫、串串还有钵钵鸡，它们其实都是成都的美食文化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对，
3: 然后他们又有各自适合的场合，比如说火锅就适合大家聚会，冒菜和麻辣烫适合一个人吃或者赶时间的时候吃，那串串和钵钵鸡你就可以随时当零食吃。所以就是因为他们的形式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心情和你的场景去灵活的选择。
2: 对，
3: 这就是成都人对于吃的一种快乐和讲究。
2: 没错，今天咱们把成都的这几样麻辣鲜香的美食算是好好的梳理了一下。其实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吃法，然后适合不同的场合和心情。
3: 好了，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黄河大鲤鱼能够成为河南豫菜的头牌？
4: 对，
3: 包括它背后的一些历史渊源和文化象征。
4: 没错没错，这背后的故事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3: 我们首先要讨论的呢，是这个《易经》乾卦和龙的精神。
4: 嗯，
3: 那这个乾卦初九，潜龙勿用，它里面所蕴含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呢？
4: 就是在《易经》里面，乾卦初九爻，它讲的是潜龙勿用。那其实这个潜龙勿用就是告诉我们，时机不到的时候你要隐忍待机。对，然后它其实整个乾卦是在讲男人的一生，从初九到上九分成了6个阶段。
3: 嗯，
4: 然后每个阶段其实都告诉你，你处在这个阶段你应该怎么做。
3: 哦，原来这个乾卦它不光是在讲龙，它其实是借龙来讲人生的道理。
4: 对，
3: 那这个龙的这种变化，它给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4: 因为龙它是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然后它也可以隐身，就所谓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嘛。所以君子他也要像龙一样，学会审时度势，该隐藏的时候隐藏，该显现的时候显现。就像庄子说的那样，处于木雁之间，有用和无用之间。
3: 对，
4: 然后该功成身退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退下来。
3: 既然说到了龙，那我们就来说说黄河大鲤鱼和龙的这种渊源。
4: 对，
3: 为什么这个黄河大鲤鱼在河南会有这么特殊的地位？
4: 这个嘛，黄河被称为我们的母亲河，然后河南的很多重要城市也都分布在黄河两岸，所以说这个神秘的龙的形象和黄河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金鳞翅尾的黄河大鲤鱼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它现在也成了河南的一个地理标志产品，就像一个文化图腾一样，代表着河南。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黄河大鲤鱼的历史轶事。
4: 对，
3: 哎，你知道吗，就是民国时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特别喜欢吃黄河鲤鱼和旗河鲫鱼，几乎每餐都离不开。
4: 当然知道了，这个人就是袁世凯，他特别喜欢吃黄河鲤鱼，尤其是这个开封黑港口的赤尾鲤鱼和祁县的旗河鲫鱼。
3: 嗯，
4: 然后他还会用来招待重要的客人，每天都要从当地进贡到他的餐桌上。
3: 哦，那袁世凯去世之后，这些进贡的黄河鲤鱼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4: 袁世凯去世之后，冯国璋当上了民国大总统，他对这些黄河鲤鱼和旗河鲫鱼完全不感兴趣。
3: 嗯，
4: 但是呢， 这个进贡还是每天都来，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在这些鱼的身上挂了一个小银牌，上面刻着红线二字，然后把它们都放到了中南海里。后来鱼太多了，他还要专门派人去买饲料喂它们，这也花了不少钱。
3: 冯国璋后来还因为这些鲤鱼闹出什么笑话吗？
4: 有啊，后来他让人把中南海的鱼捕出来运到北京去卖，所以就有了总统鱼的这个说法，他自己也被大家叫做卖鱼总统。然后他死了之后还有人写了一个挽联，南海鱼仍在，北洋狗已无，就是大家看了都心照不宣，在暗地里笑话他。
3: 听起来真的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来说说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和文化象征。
5: 对，
3: 这鲤鱼跃龙门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会成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象征呢？
4: 是这样的，在很早很早以前，相传黄河里的鲤鱼是唯一的龙种，然后每年呢，他们都会逆流而上，到这个山西和陕西交界的禹门口，就是我们说的龙门。
3: 对，
4: 然后谁能够跳过去，谁就可以变成金龙，所以这个过程就被大家叫做鲤鱼跃龙门。那这个故事激励了无数的人，就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你要逆流而上，然后去突破自己。
3: 所以鲤鱼跃龙门这个故事其实不光是一个传说，它更像是一个精神符号，对不对？
4: 完全没错。那这个故事也影响了很多历史人物，包括一些帝王，比如说赵匡胤。他当年在陈桥驿进退两难的时候，据说就是受到了这个鲤鱼跃龙门的启发，然后才有了后来的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
3: 那这个鲤鱼跃龙门跟我们的饮食文化又有什么联系呢？比如说有没有哪道菜是因为这个传说而变得特别有寓意的？
4: 当然有了。当年陈桥兵变前，赵匡胤的夫人芙蓉，他就用黄河鲤鱼做了一道鲤鱼披金丝。然后这道菜其实背后就藏着一个非常吉祥的寓意。因为那个鲤鱼是龙种嘛，然后它的须呢就像龙须一样，那个面呢又细的像金丝一样，所以鲤鱼披金丝这个名字就点出了这个将要黄袍加身的意思。所以赵匡胤第二天天亮就被拥立为帝了。
3: 哇哦！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聊下来就会发现，黄河大鲤鱼之所以能够成为豫菜的头牌，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味，更是因为它背后蕴含着这么多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象征。
4: 对，
3: 简直就是一道承载着我们民族记忆的美食。
4: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话记得关注哦。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最近一段时间在打工人群体当中特别火的各种足部的养生产品，尤其是像指压板这种东西，大家明知道它可能会让你受伤，但是因为健康焦虑还是会去买。
8: 没错没错，这个现象真的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7: 我们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这个指压板是怎么突然间在打工人群体当中火起来的，它是怎么从一个综艺节目里面的惩罚道具变成了大家竞相模仿的养生新宠的。
8: 说起来这个指压板啊，它最近真的是火得一塌糊涂，就经常会在网上看到有人在挑战光脚或者穿着袜子在上面做运动，那种痛苦的表情简直就是在重现综艺里面的那些魔鬼游戏环节。
7: 这不是在自虐吗？

0: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去主动尝试啊？
1: 他们的理由就是对身体好。然后这个女子踩指压板20分钟脚底喷血的事情也上了热搜。
0: 嗯，
1: 上海的一个网友就是因为看了网上说踩这个可以助眠，结果踩了20分钟脚底板磨破了一个很大的血泡，直接喷血。
0: 天哪！
1: 然后现在社交平台上面除了各种养生的说法之外，还有很多人在晒自己的血的教训，提醒大家要小心。但是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很多被失眠、便秘、内分泌失调这些问题困扰的打工人们，他们还是愿意去尝试，所以就导致这个指压板就彻底的翻红了。
0: 那指压板为什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打败了筋膜枪、按摩仪和泡脚桶这些老牌的养生产品，一跃成为了电商平台的新宠？
1: 其实指压板能够这么火，真的是有点让人想不到，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没有什么高科技，也没有什么很复杂的设计，就是一堆塑料疙瘩。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东西，竟然就把这些传统的养生老三样给干掉了，
0: 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就它的销量真的有那么夸张吗？
1: 你看一下电商平台上面的销量就知道了，像有的爆款链接一下子就卖了30-40万单，就那个什么安踏健身旗舰店里面的指压板已经卖了40多万单了。
0: 嗯，
1: 比跳绳、拉力带和瑜伽垫这些都要火得多，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现象级的产品。
0: 这么多人买指压板，那大家买了之后到底都有哪些真实的体验？
1: 很多人收到货之后就说真的是太疼了，就站上去都疼得不行，更别说要在上面跳啊什么的。有的人甚至说我根本就下不去脚。然后大家就说之前还觉得跑男里面那些明星们夸张，自己踩了才知道真的是比电视上面演的还要疼，
0: 听着都觉得脚疼。那有没有人就是不服输硬要坚持的？
1: 有啊有啊，有一些人就是说我要挑战一下，就直接光脚上去踩，结果就是满脚都是水泡，有的人甚至踩出血泡了，还有的人就是脚掌下面一片淤血，最夸张的就是有的人疼的都不能走路了，就拄拐。但是就是因为中医里面有一个说法叫痛则不通，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越疼越有效，所以反而会咬牙坚持继续踩。
0: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指压板和超慢跑是怎么结合起来的？
1: 其实这个指压板它本身的原理很简单，就是通过这些凸起的点来刺激你脚底的穴位，然后来舒活你的经络。但是当它和超慢跑一搭配，就变成了一个网络上面非常火的一个组合，很多人就开始鼓吹说这个可以包治百病。
0: 这个组合真的有这么神奇吗？真的可以解决大家各种健康问题吗？
1: 商家就是会宣传说这个东西可以放松肌肉，缓解疲劳，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还可以帮助睡眠燃脂，反正就是几乎所有的打工人的健康困扰它都能解决。然后在网络上面还有人说用了这个之后肠道特别通畅，气色也变好了，睡眠质量也高了，还能减肥。就是这些真假难辨的反馈让很多人都觉得只要我能坚持下去，这些小毛小病都可以远离我，所以就算是脚疼他们也觉得无所谓。
0: 不过这个指压板超慢跑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1: 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
0: 嗯，
1: 同济大学附属养志康复医院运动康复科的主任孙叶青在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采访的时候就特别说了，脚底的痛感并不等于锻炼有效，有的时候你感觉到疼其实是你的局部组织已经受到了过度的刺激，已经受伤了。
0: 也就是说大家认为的这种痛则有效其实是一个误区。
1: 没错没错。然后孙叶青医生还说了，这个指压板超慢跑它的运动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对减肥或者说提升你的体能效率都是非常低的。虽然说它可以刺激你脚底的穴位，促进你局部的血液循环，但是这些好处其实和常规的运动比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而且像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贫血、糖尿病、骨质疏松、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是完全不适合用指压板的。
0: 我还有个疑问啊，就是足部养生的风潮为什么会催生出这么多奇葩的小商品？就这些按摩类的产品到底是怎么借着复古和明星效应在年轻的打工人当中又火起来的？
1: 除了这个指压板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就是专门针对脚部但是号称可以调理全身的一些养生小物很火，然后这其中按摩类的又是最受欢迎的，像什么按摩拖鞋，它其实就是把指压板穿在了脚上嘛。
0: 对对，那个按摩拖鞋看起来真的是其貌不扬啊，它是怎么突然间成为一个潮流单品的？
1: 别看它长得像是从那种小县城的批发市场里面淘来的，但是它其实是被韩国的一个顶流爱豆带火的，权志龙就经常被拍到穿这个按摩拖鞋。然后国内的陈妍希不是也带着这个去上综艺吗？大家就是上脚之后都觉得哎呦真的很痛，

0: 但是越痛越想要去坚持，就觉得每走一步都在养生，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家里面就只穿这个拖鞋，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养生和复古的一个新的代表。
1: 话说回来，按摩拖鞋和按摩滚轮这东西怎么就突然间又火了呢？
0: 这些东西其实早就有了，就指压板十年前就在综艺里面出现过，然后这个拖鞋和滚轮更像是我们小时候在百货市场里面看到那种小玩意儿。
1: 对，
0: 现在就是因为互联网又流行起来了，这其实也说明当年被家长拉着去公园走鹅卵石的小孩现在都长大了，然后他们虽然身体不行了，但是对这种刺激足底穴位的养生理念还是非常相信的，所以就导致了这些复古的小物又重新翻红。
1: 除了按摩类的产品，还有哪些足部养生产品呢？
0: 还有一类就是发热产品，这个发热产品它的目的就是给你的足底加热嘛。比如说有一些艾灸鞋，它就是在鞋底做一个燃烧室，然后你把艾条点着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在脚底下做艾灸。还有一些是靠化学反应来发热的，就是类似于我们初中的时候学的那个水浴加热，还有一些是电动加热的，就它是一个暖靴，你只要一按开关，它就开始发热。
1: 感觉这些东西就是专门为冬天手脚冰凉的人准备的。
0: 是啊，像艾灸鞋就被很多人说是可以把东北大炕穿在脚上，然后这个热水泡脚鞋就更方便了，你可以一边泡脚一边走来走去，甚至你还可以做家务，省水又省时间。电动加热的那种暖靴就更简单了，你都不用准备热水，直接一按就可以暖脚了。所以说这个就特别适合那些下班之后累得都不想动，但是又想要健康的打工人。
1: 既然说到这个，我想问问，现在市面上那些号称可以矫正体态的摇摇鞋和复跟鞋，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0: 这些奇形怪状的矫正类的鞋子，它们主打的就是一个你不用运动，只要穿上我就可以帮你改善腿型，矫正骨盆前倾，甚至帮你收腹提臀，然后再加上它很便宜，就二三十块钱。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我买一双就可以省了去健身房的钱，也不用请私教了。
1: 那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医学上面的证据支持它真的有这些功效呢？
0: 很遗憾，其实是没有的。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骨科的主治医师金洪亮就明确地表示说，这些鞋子它不但没有办法帮你矫正，而且如果你长期穿的话，还可能会让你的小腿肌肉变弱，脚踝和膝盖疼痛，甚至会加重你的腰痛。商家宣传的那些效果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医学证据的。
1: OK，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些看起来千奇百怪的足部养生产品会成为打工人的心头好，他们到底是怎么精准地抓住了打工人的健康焦虑。
0: 其实这些东西虽然说造型和功能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能够集体地打动打工人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功效宣传真的是太诱人了。就是它不光是说缓解你脚部的不适，它还号称可以针对你的头、颈椎、膝盖、全身都有效果，就感觉买一个回家，全身的小毛病都可以照顾到。
1: 感觉好像是那种哪里都能治的万金油啊，反而让人觉得有点不太敢信。
0: 但你要知道，现在的打工人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好几种小毛病，对吧？然后根据这个艾瑞咨询的2025年职场人健康负债白皮书里面说，有超过70%的职场人，体检结果有3项以上是异常的。然后有72%的人因为害怕看到坏消息都不敢去看自己的体检报告。所以说大家虽然明知道这种产品可能效果有限，但是当所有的不适一股脑的都来的时候，大家就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选择这种足部养生的产品。
1: 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些足部养生的小玩意儿要比那些动辄上千块的高科技理疗仪更吸引打工人呢？
0: 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东西都非常的便宜，很多都是几十块钱，你100块钱可以买好几样。然后它又不像那些传统的理疗仪，还要搞一些什么看不懂的技术，搞得非常的高大上，然后卖你几百甚至上千块钱。
1: 听起来就是买错了也不会太心疼，对吧？
0: 对呀，所以就是因为它的价格门槛低，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反正也没多少钱，就算是交智商税也交不了多少，所以大家就会很容易去下单。特别是对于那些平时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去锻炼，然后身体又处于一个亚健康状态的打工人来讲，就特别容易被这种简单直接又不费什么事儿的东西所吸引。
1: 虽然说这种足部养生产品看起来好像又便宜又方便，但是这种东西用多了会不会反而给身体带来一些伤害呢？
0: 这你还真没说，真的有人因为盲目去跟这个风受了伤。你像那个广州日报上面就有报道过一个40岁的吴先生，他就是因为每天都在指压板上面超慢跑，结果得了足底筋膜炎，然后疼的都没有办法正常走路。还有网友就是说自己为了治便秘，把脚底都踩出茧子了，便秘也没有好，

0: 看来真的不能随便乱试啊。那你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吗？
1: 我只能说，如果身体出现了问题，还是要去医院，让医生给你做专业的诊断。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去相信这些养生产品的宣传，哪怕它再便宜，你再心动，也不要跟风去买。不然的话，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大事儿，结果因为用错了东西，反而让自己的身体更遭罪。
0: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些足部养生产品它的火爆背后反映的其实是打工人的这种健康焦虑，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些表面的宣传所迷惑，然后忽略了科学的建议和自己身体的实际感受。
1: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盖码饭，因为它又便宜又好吃，然后又现炒，所以它成为了很多打工人解决自己的午餐或者晚餐的一个心头号。
4: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3: 咱们先来说说，就是盖码饭为什么会成为打工人的心头号。那这个东西跟商圈里面那些人均几十块的餐厅相比，跟这个黄焖鸡这种非常非常常见的外卖相比，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吸引力？
4: 就是你想嘛，现在很多打工人都在喊什么月薪20000都吃不起两菜一饭，就觉得商圈里面的餐厅都太贵了。那这个时候盖码饭人均10几块就可以让你实现两菜一饭的自由，就感觉好像是从一个小房间搬进了两室一厅那种满足感，
3: 听着就觉得划算，就觉得真的是能吃饱吃好。
4: 然后呢，盖码饭它跟黄焖鸡还不一样，就是黄焖鸡你闭着眼睛点都知道它什么味儿，但是盖码饭你每次打开都像拆盲盒一样，你也不知道师傅今天会不会手抖给你多来点肉或者少放点辣，这种小确幸就让你普通的工作日都变得值得期待了。
3: 那盖码饭到底是凭什么在便宜、管饱还有就是不预制这三个看似很难同时达到的特点上面做到了一个平衡？
4: 这个其实就是盖码饭被大家称为外卖界的草莽英雄嘛，就是它重油重盐，然后它的做法也是那种大火猛火现炒出来的，所以它又便宜又能让你吃得很满足，最重要的是它没有经过什么预制的过程，就这三点它是牢牢地抓住了打工人的心。
3: 怪不得就是很多人吃盖码饭就吃得特别香。对，就是那种小店里面老板亲自颠勺的那种感觉，就很有温度。
4: 确实，而且盖码饭的那个小馆子你进去之后，就是老板最后一勺把那个菜码扣在你的米饭上，你就觉得哎呀，我好像20块钱不光买到了一份饭，我还买到了一份 赚到了的快乐。
3: 对，
4: 所以现在很多写字楼里面的白领，他们都把盖码饭当成自己的一个最优解，就是吃的满足又没有什么负担。
3: 行，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最近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湖南盖码饭。
4: 嗯，
3: 就是在预制菜横行的这个外卖的市场里面，盖码饭到底是凭什么脱颖而出，成为了北上广深这些写字楼里面的打工人们的心头号呢？
4: 其实湖南盖码饭早就已经成了写字楼商圈现炒外卖的一个代表，就你不管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广州、深圳，外卖榜单上面你总能看到它的身影。
3: 对，
4: 就像沙县小吃和鸡肉猛男、麦当劳和新楼盘的关系一样，它已经是一个标配了。
3: 没想到啊，没想到盖码饭竟然能在一线城市站稳脚跟，而且还能成为打工人的一个救赎饭。
4: 是的，以前可能只是湖南的打工人会吃，来慰藉自己的乡愁。但是现在你想，在这个预制菜已经几乎一统天下，连麻辣烫都开始用料理包的这样的一个外卖的环境里面，你还能够花十几块钱吃到一份现炒的有锅气的盖码饭，那真的是性价比爆棚了。
3: 没错没错，
4: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会变成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精神长沙之旅。
3: 那你说现在就是市面上这么多盖码饭的馆子，他们是怎么在效率和这个地道的口感当中去做一个权衡的呢？
4: 这个问题很关键啊，就是其实不管是那种夫妻小店还是说一些连锁品牌，他们都把锅气当成了自己的一个底线。
3: 哦，
4: 对，就是很多品牌它就算是上了这种智能炒菜机，但是它还是会坚持人工洗菜切菜，然后炒菜机只是负责最后的那个翻炒。那你更不要提那些小的苍蝇馆子了，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预算去搞什么预制菜，它全部都是靠师傅的一双手在那儿颠勺。
3: 听起来就觉得那个锅气和那个香味儿啊，一下子就上头了。
4: 没错没错，像那个七九八上班的那个北漂的阿克，他就经常点一个湖南老板开的一个大排档的盖码饭，只要是13块钱，还两菜一饭。然后他还专门去看过那个厨房的外墙都已经被油包浆了，就他就觉得这样的地方做出来的东西肯定好吃。
3: 那就是说在深圳这种加班成风，然后湘菜又特别受欢迎的地方，打工人对盖码饭的评价到底有多高？
4: 哎，你看啊，在深圳的那个科兴科技园那一片，因为加班的人特别多，然后湖南老板也特别多，所以那里的盖码饭特别受欢迎，就大家对现炒的这个需求特别强烈。对，所以导致那里的盖码饭的锅气特别足，然后味道也特别够劲。
3: 看来真的是连长沙本地的味道都要被比下去了呀。
4: 对啊对啊，就有一个在大厂做产品经理的小迪，他就说科技园的盖码饭比他在长沙吃的还要辣的正宗。然后再加上盖码饭又特别适合解决这种下班之后不想动脑选择困难症，对，它的菜单又很简单，你就闭着眼睛点，招牌都不会踩雷，然后你又能在店里面听到那个锅勺碰撞的声音，又能闻到那个炝锅的香味儿，就这一点让很多人觉得特别安心。
3: 好的，那咱们下面就聚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智能盖码饭品牌的兴起。
4: 嗯，
3: 对吧？

0: 这些品牌现在在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里面好像特别火，他们到底是靠什么能够迅速地抓住这么多打工人的胃呢？
1: 现在你走在北京、上海的街头啊，你就会发现突然间冒出了很多新的盖码饭的品牌，比如说什么霸碗、盖码帮，对吧？码糖等等，这些名字就很有气势，就感觉你吃完之后就要去大干一场一样。而且他们开的位置也特别巧妙，就是专门开在这种打工人聚集的地方，所以你想不注意到他们都难。
0: 听着就感觉好像吃的不是一顿饭，吃的是一种入伙仪式，就特别有气氛。
1: 没错，而且他们的这个出餐方式也特别一致，就是都是一个大碗直接上，饭在下，菜在上，然后他们还被人叫做什么长沙超级碗，还有什么湖南波奇饭。就反正你吃过一次之后，到饭点你就自动会想到它，特别是你累的时候，你就总想着说我要进去碳水炸弹里面休息一下，就根本停不下来。
0: 所以现在好多人不是都在讨论说这个智能炒菜机做的盖码饭到底算不算预制菜，对吧？这个东西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
1: 其实现在盖码饭的这个后厨啊，早就已经进入到了机器人的时代了，就是你看似很接地气的一个价格，但是其实很多时候炒菜的并不是一个大师傅，而是一台智能设备。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个新的疑问，说机器人炒的菜它到底算不算预制菜。
0: 就还是有不少人对于这个机器炒菜还是有保留意见的。
1: 对呀，很多人一听说是机器人炒的就会说啊，没有灵魂。但是也有一些人，比如说像在大厂上班的阿杰，他就觉得吃饭就是为了高效的获取能量和美味，他觉得智能设备也能做出锅气，那他就完全可以接受。就包括那个株洲的阿卓，他就说机器人确实可以做出那种烟熏味，偶尔也会有一些炒焦的菜码，他觉得缺少了一点人炒的那种灵动，但是他还是觉得很好吃。就大家对于这种机器人炒的盖码饭的评价都是便宜、现炒，然后又容易上瘾，就你很难去说它不好。
0: 明白了，那咱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盖码饭到底是凭什么成为打工人的工作餐最优解的。它和传统的工地盒饭、东北盒饭还有盖浇饭相比，到底有哪些地方是专门为写字楼里的白领量身定制的？
1: 其实盖码饭它就是骨子里是工地盒饭，但是它的外表又很像是一个白领餐。
0: 对，
1: 所以就很多人会吐槽说，这不就是一个盖浇饭换了一个说法吗？但是其实它是专门为写字楼里面的这些打工人设计的一个工作餐的解决方案。
0: 就说白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换汤不换药。它确实是做了一些针对白领需求的升级。
1: 没错没错，你想啊，东北盒饭或者说盖浇饭，可能15块钱就能让你吃饱，但是它的油盐味儿特别重。那盖码饭虽然说价格贵了一些，但是它每一口菜都是现炒的，你每花1块钱，你都能吃到那种满足感。
0: 对，
1: 就尤其在这种沙拉都要大几十的这种写字楼商圈里面，盖码饭就是便宜、量大、好吃、管饱这8个字，它直接给你端上来，就它一点都不跟你玩虚的。
0: 那对于那些远离家乡，然后又特别在意这个饭菜是不是现做的打工人来说，盖码饭到底给他们带来了哪些除了味道之外的一些感受呢？
1: 像那个在北京飘着的湖南妹子陈
0: 啊，陈，
1: 他就说他每次焦虑的时候就想吃口热乎的带劲儿的，就觉得辣椒炒肉的那个焦香就是它最小尺寸的乡愁解药。对，就是你花20块钱买不到上海的一杯咖啡，但是你可以买到一份还不错的现炒的盖码饭。
0: 对，
1: 就是这种花小钱然后又可以吃到很满足的这种感觉，是让很多打工人都觉得盖码饭就是他们的最优选择。
0: 行，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啊，就是盖码饭为什么会被称为湖南萨利亚，对吧？它跟这种江西小炒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常见的这种健康外卖相比，它到底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饮食观念？
1: 其实盖码饭被叫做湖南萨利亚，就是因为它和萨利亚一样，都是把便宜和讲究这两件事情做到了一个极致。就是它不会跟你说我用的是什么顶级的调料，他用的都是最普通的油盐酱醋、辣椒、蒜瓣儿，但是他就是可以让你每一口都吃得特别满足，就你会把碗都舔干净那种，
0: 听着就特别有那种家的味道。
1: 对，
0: 就是让人踏实。
1: 没错没错，盖码饭它就是像打工人的猫饭，就一碗出，然后什么都有，营养也很均衡。他不会跟你说我在包装上面跟你说什么我很健康，我很怎么怎么样， 他就完全是靠他的这种实在和他的这种朴实

0: 成为了很多人心中务实不搞虚的这种饮食代表。
1: 对，其实我们今天聊下来就会发现，盖码饭之所以能够成为打工人的心头好，就是因为它用最朴实的做法，最亲民的价格，给大家带来了满满的能量和满足感。
0: 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3: 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多走了几步，回到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吧。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3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3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3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3支总价都不到专柜1支的钱，平均1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3: 姐妹们，今天我要跟你们好好唠一唠贵妇圈人手一块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哦，我是丹丹。好多姐妹一直纠结气垫到底是什么，和粉底液到底有什么区别，为啥这一块气垫要1000多块，贵到底贵在哪儿？今天一次性我就给大家讲明白，听完你就知道它值不值得入手了哦。首先呢，先解答一个很多人的疑问，气垫到底是什么？其实气垫啊，就是装在海绵气垫芯里的液态粉底液，相当于粉底液的便携升级版哦。它呢是把粉底锁在高密度海绵里，用粉扑按压取粉，上手更快，更好的把控用量，出门随时补妆也超级方便。而瓶装粉底液是流动性更强的液体，需要美妆蛋、刷子涂抹，更适合早上在家精细打底，但出门没有办法随时补妆哦。这就是两者最核心的区别。再说一说海蓝之谜这款鎏金气垫和普通气垫到底不一样在哪儿。市面上大部分平价气垫只是单纯的彩妆哦，只管遮盖肤色，长时间带妆的话就会很容易拔干、闷痘、氧化、暗沉，化妆就是在伤害皮肤。但是 Lamer 的这款是彩妆加养肤精华二合一的修护型气垫哦，也是它最特别的地方。它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全线产品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修护精粹。很多人可能听不太懂这个成分，通俗来讲，它就是深海聚藻 经过12年研发，上万次实验，发酵3-4个月才萃取出来的修护精华，也是面霜里的核心养肤原料哦。相当于你每拍一层气垫，就顺带给脸上涂了修护精华，带妆一整天都不是在闷敷，而是在慢慢舒缓维稳。除此之外呢，还搭配了酸橙茶精华，主打抗氧化、抗暗沉。长期对着电脑、经常熬夜的姐妹们应该深有体会，很多底妆到下午就开始发黄发黑了，但是这款气垫呢就能够很好的锁住底色，不容易氧化变灰。还有品牌专属的色彩胶囊黑科技，粉底微粒被包裹在精华囊里，上脸之后才慢慢融开，拍出来不是厚重的假面感，是从皮肤底层透出来的缎面流光哦。像是毛孔啊、泛红啊、浅痘印啊，都能够帮你柔和遮盖，妆感轻薄又高级。
4: Come on， 来嘛。
3: 那么问题来了，很多姐妹都会问，那海蓝之谜气垫为什么卖这么贵呢？真的值得吗？那刚刚你听到以上的介绍，你觉得值得吗？第一，用料不一样，别家气垫是彩妆配方，它呢是把修护精华融进粉底里。第二，研发成本也高，神奇活性精粹的发酵工艺非常繁琐，产能有限，用料考究，也是海蓝之谜全线产品定价偏高的原因。第三，性价比其实藏在细节里，它一盒正装自带一个替换芯，相当于1000多到手2盒粉底，算下来单次用量摊开其实和大牌粉底液差不多。第四，肤感和后续修护无可替代，像是干皮冬天上妆不卡鼻翼，眼下细纹混油皮夏天带妆不容易闷闭口，敏感肌换季皮肤脆弱的时候也能够安心用，卸妆之后脸蛋也不会暗沉粗糙，反而软软嫩嫩，这就是普通气垫做不到的。所以你说它贵吗？贵有贵的道理，好的底妆化妆的同时也在养护皮肤哦，长久下来试试看，你们的肤质差距真的会慢慢拉开哦。今天就这样，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1: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我是丹丹。今天我要跟你们好好唠一唠防晒界的贵妇天花板——兰蔻精纯防晒乳哦。很多姐妹们都问我防晒到底有没有必要涂，普通防晒和大牌防晒差别在哪，为什么精纯防晒要卖到小一千，贵到底贵在哪里呢？今天我就一次性给大家讲透，听完你就知道该不该入手咯。首先先说一句大实话，为什么一年四季都必须涂防晒呢？很多姐妹可能觉得只有大太阳夏天才需要防晒，阴天冬天就偷懒不涂，其实真的大错特错。紫外线分为两种哦， UVB 是吧皮肤晒红晒伤的，而 UVA 是穿透力超强的，所以不管晴天阴天都会钻进皮肤真皮层，慢慢的就晒出了色斑、法令纹、眼角细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光化老。简单讲，皱纹、暗沉、长斑、脸垮、松弛，80%都是紫外线造成的。护肤再贵，精华面霜涂再多，不涂防晒等于白费功夫哦。所以防晒才是所有抗老的第一步。那接下来我就要跟你们讲一讲兰蔻精纯防晒和市面上几十一两百的普通防晒到底差别在哪儿。市面上呢，绝大多数平价防晒只有单一的防晒剂，作用只是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薄膜，单纯挡住紫外线，属于被动防御。很多涂完拔干、泛白、油腻、闷鼻孔、闷痘痘，卸妆之后皮肤都会越来越粗糙，只防护不修护。但是兰蔻精纯防晒是防晒加抗老精华二合一的奢护型防晒，也是它最特别的地方。那接下来我就用大白话给大家拆解一下它的核心成分，很好理解哟。第一，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属于全波段防护，像是 UVA 啊、UVB 啊，通通阻隔，防晒值能够达到50倍以上 ，PA 四个加给大家完全拉满，像是通勤上班呐、逛街出游啊，一整天防护力都在线，不容易晒黑晒黄。第二，里面添加了抗老王牌成分玻色因，也就是很多千元面霜里才会有的抗老原料。通俗来说，玻色因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生成，紧致肌肤，淡化干纹，别的防晒只防晒，而它是一边阻挡紫外线，一边帮你修护已经受损的肌肤，延缓垮脸细纹。第三，还有精纯系列灵魂的格拉斯永生玫瑰精粹，一年只采摘一季的珍稀玫瑰提取物，主打抗氧化，提亮肤色，改善熬夜脸的暗沉发黄，涂在脸上自带淡淡的高级玫瑰香，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
3: Come on， 来嘛。
2: 另外还有专属的光损伤修护科技，不光能够挡住紫外线，还能够慢慢

0: 慢的修复日积月累晒出来的隐性损伤哦，相当于涂防晒的同时顺带涂抹抗老精华乳了。而且它的质地呢还是那种柔软的粉调乳霜质地，很好推开，不会像涂改液一样假白泛灰，成膜速度适中，涂完皮肤是细腻的柔光光泽，不是油腻的大油田的哦。而且它可以一物多用，既是防晒又能够当妆前隔离，像是早上懒得化妆啊，涂一层就能够出门打造伪素颜，后续叠加粉底液啊气垫啊，它也不容易搓泥卡粉，底妆会更加的服帖持久。那么说到这儿，你觉得精纯防晒价格偏高，值不值得你入手呢？如果你想要一支防护力够强还能够养肤抗老兼顾妆前打底的防晒，兰蔻精纯防晒真的可以避而入。护肤的顺序给我记住哦，永远是防晒大于一切，选一支好用的防晒才是最低成本的抗老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咯，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3: 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多走了几步，回到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吧。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说到高端急救面膜，几乎所有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 SK-II 的当家王牌青春肤面膜，也就是大家口中大名鼎鼎的前男友面膜。很多姐妹一直好奇啊，好好的一款贵妇面膜，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么有意思的外号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背后的故事和品牌的底蕴。首先咱们拆解这个昵称的来由，它官方的名字叫护肤面膜青春肤。那么前男友面膜的这个叫法呢，最早是国内美妆网友在分享测评时传开的。大家都说，不管是多年未见的偶遇前任，还是参加婚礼同学聚会这种重要场合，提前敷上一片，你15分钟就能把熬夜、暗沉、粗糙、蜡黄全部改善，皮肤透亮细腻，状态好到让错过你的人后悔不已。这个接地气又带点小洒脱的名字一下子就火遍全网了。在日本本土，它还有个特别温柔的名字，叫做婚前面膜。很多新娘婚前连续敷，打造细腻水光肌，是化妆圈里面啊公认的这种应急神器。聊完有趣的这个昵称，咱们说说 SK-II 这个品牌的核心传奇故事。那么1975年 SK-II 诞生，品牌最核心的灵魂成分就是 Piranha， 起源一场偶然的发现。当年科研人员参观日本米酒酿造工坊，发现常年酿酒的老师傅手上肌肤细腻光滑，跟布满皱纹的脸庞反差特别大。经过数百次的研究，

0: 学家从发酵绿叶里提炼出独家酵母精华 Piranha， 里面就富含了50多种肌肤所需要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也就是整个品牌所有的爆款的根基。而前男友面膜它就是把 Piranha 的浓度拉到了极致，一片面膜承载了近30毫升的高浓度的酵母精华，你相当于用了大半瓶神仙水的有效成分，那么浓度呢是日常神仙水的10倍，密集修护力完全不是普通平价面膜能比拟的。它搭配加厚的纯棉的膜布，加压式的贴合面部，牢牢锁住足量的精华，熬夜后的垮脸泛黄、毛孔粗大，一次性全部都能改善。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I just wanna tell you, whatever you do, I will always forgive you.

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Loading.

0: 由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5: 好物从头说，
6: 好物从头说。
7: 有人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偏偏要盖蚕丝被呢？其实真不是我们现在发明的，这是老祖宗流传了几千年的夏日睡眠智慧。咱们都知道，养蚕绞丝的始祖是罗祖，从远古开始，蚕丝就是中国人最珍贵最天然的面料。从古时候开始啊，蚕丝被就非常珍贵，在汉代、唐代，它都是皇室贡品，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尤其是在乾隆年间，大家都知道乾隆非常懂得养生，懂享受。每到夏天的时候，皇宫里太热了，宫里呢就会放冰箭降温啊，相当于古代的空调。但是冰箭一吹，这屋子里又特别凉，盖厚被子吧闷热，盖薄被子吧又容易着凉受风。所以清代的后宫皇后妃子夏天只盖这一种被子，就是桑蚕丝被。史书里真的记载的有啊，皇家特意选用顶级桑蚕丝做夏被，就是因为蚕丝它不闷热、不寒、不干、不潮，皇宫贵族夏天睡整晚睡凉垫，唯独靠桑蚕丝护着身体，不容易受凉，不容易出虚汗。所以你看啊，老祖宗几千年选下来，夏天最适合人体的被子就是蚕丝被。那么古人为什么这么偏爱蚕丝？就是因为蚕丝是天然动物蛋白纤维，它和我们的人体肌肤是同源的，它自带三个别人代替不了的特点。第一，超级透气，夏天我们开空调睡觉，身体会微微出汗，普通被子一捂啊，湿气全闷在了身上，又黏又腻。但桑蚕丝被自带成千上万个透气微孔，湿气呢可以自动排出去，越睡越干爽。第二就是恒温护身，不会着凉。桑蚕丝被特别服帖，贴身不压身，你像空调风再大，它贴着你的肩颈，肚子不凉，不漏风，凉而不寒。这就是为什么古人夏天吹凉风一定要盖桑蚕丝被养

生。第三呢，就是极致的亲肤不过敏，因为天然的蚕丝是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的，老人孩子敏感肌裸睡都超级舒服。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您可以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爱。
1: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2: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3: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多走了几步，回到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吧。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地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到了，空调开到22度，你是不是又默默地把夏凉被裹紧了？但你知道吗？你以为在降温的夏凉被其实根本不会制冷。今天我用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夏日床搭子。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夏凉被压根没有制冷功能。你以为它会像小冰箱一样给你降温？错，它摸着凉全是因为面料导热快，把你身上的热量迅速吸走散发掉了。所以在夏凉被眼里，你才是个行走的暖宝宝。不信你拿它盖住一个凉西瓜，看看西瓜变凉还是变热，保证给它捂热了。它的本质就是个热量搬运工，负责把你这个大火炉的热气搬走。第二个，既然不制冷，大夏天我们为啥非得盖它？真以为是为了防冻吗？哈哈，天真。它真正的使命是保护你的肚脐儿。人类对被子的执念在夏天达到了巅峰，脚可以露在外面，手可以甩在床边，但肚脐绝对不能受风，一受风明天准拉肚子。所以夏凉被根本就不是用来盖全身的，它本质上就是一条超大号的护脐带，是你22度空调房里最后的倔强啊。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别看夏凉被薄的像层纸，贵的那可是有科技含量的。有些高级夏凉被填充的是相变材料，这玩意儿最早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给宇航员做宇航服手套用的，它能根据你的体温自动吸热放热，你热它就吸，你冷它就放。盖这种被子等于你把航天科技穿在了肚脐上。哎，虽然贵，但好歹是个太空级护脐带，热量搬运工，护脐带，航天科技，这就是夏凉被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睡个觉都睡得

0: 明明白白。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收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洗澡这么多年的你，是不是总觉得沐浴露泡沫越多洗得越干净，这洗完身上滑溜溜的，就是没冲干净。今天我用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可能每天都会陪着你的洗澡搭子。首先，
3: 沐浴露的泡沫越多，真不代表洗得越干净。
2: 起泡多只是因为它加了大量的增泡剂，真正的清洁主力军叫做表活剂（括弧表面活性剂）（括弧完）。泡沫根本不负责去污，那要泡沫干啥？
3: 当然是为了哄你开心呢。
2: 泡沫在洗澡界就是个气氛组，负责营造一种我在认真洗澡的仪式感。你要是买那种无泡沐浴露，就算洗得再干净，你心里肯定嘀咕，完了，这澡洗了个寂寞。第二个，洗完澡身上滑溜溜，总感觉没冲净，疯狂拿水冲。哎，别冲了，再冲就秃噜皮了。这种假滑感其实是沐浴露里特意留的保湿剂，比如甘油，它在你的皮肤表面镀了一层水润保护膜。你以为那是残留的脏东西？ No no no， 那是沐浴露自带的身体乳底妆啊。反倒是那些洗完嘎吱嘎吱响的男士控油沐浴露，才是真把你的皮脂膜给洗秃了，干的身上能起静电。最后一个，别天天拿沐浴露从头涂到脚疯狂搓了，你的皮肤就像一口高级不粘锅，表面的天然油脂就是那层特氟龙涂层，天天用强力沐浴露猛搓，等于拿钢丝球刷不粘锅，如果把涂层刷没了，皮肤水分疯狂流失，不干痒起皮才怪呢。一般情况下，四肢用清水冲冲就行，沐浴露重点洗洗腋下和前胸后背，才是对这口不粘锅最大的温柔。气氛组泡沫，假滑保护膜，人体不粘锅，这就是沐浴露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洗个澡都能洗出科技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

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多走了几步，回到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吧。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今天给大家说说补钙。一说到补钙，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喝牛奶啃大骨头，可能很多人补了很久的钙，但是依旧感觉是腰酸腿软。今天咱聊聊这些补钙的冷门小知识。第一，很多人坚信的骨头汤最补钙，其实是一个大误区。这骨头汤熬十几个小时，反而容易出现大量的脂肪，钙质的含量其实极低，喝多了只会长胖，根本达不到补钙的效果。真正的高钙食品反而是小油菜、芝麻酱、小鱼小虾。而且还有一种最省钱的方法，就是多晒太阳，这是最省钱的方式了。每天户外晒个20分钟左右，补钙效率直接翻倍。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就是浓茶、碳酸饮料都会悄悄地偷走钙。长期的喝浓茶，这草酸会和钙结合形成结石，碳酸饮料呢也会加速骨骼的钙流失。爱喝茶、爱喝汽水的朋友，您得注意控制量。而且很多现在年轻人也会感觉睡前啊腿抽筋儿，总以为是缺钙，其实这不是，这是因为白天久坐或者受凉、过度运动，同样它也会引发腿抽筋儿。盲目的大量补钙反而容易形成肾结石。那最后提醒大家，补钙呢不能一次性猛补，分次少量服用，比一次性吃下大量钙片吸收更好。奶制品、豆制品搭配上日晒，科学的补钙才能守护骨骼的健康。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绤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今天咱来聊聊卸妆啊，很多朋友每天呢都会很认真的卸妆，但是呢却踩了不少护肤的大坑。咱今天说说这卸妆里头的一些小知识。首先，带防晒的隔离您也一定要卸妆。不少人认为你只是除了防晒，洗面奶洗洗就能干净，其实不是。普通的洁面呢只能洗掉浮在表面的油脂，防水防汗型的这种防晒呢会牢牢地趴在皮肤表层，如果您长期清洁不到位，很容易啊就闷出闭口痘或者是黑头。第二，卸妆油它不是越油越好，干手干脸揉搓时间也别超过1分钟，因为长时间的按摩呢会把毛孔里的油脂全部带走，破坏皮肤屏障，洗完脸之后呢紧绷泛红。乳化一定要彻底，遇水让它充分变白，残留的卸妆油啊也可能是爆痘的元凶。第三，眼唇卸妆不能全脸乱用，眼周的皮肤呢非常薄，卸妆水呢反复来回擦呢容易扯出干纹细纹，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化妆棉浸湿卸妆液敷在眼妆上10秒钟，等待彩妆溶解之后呢把它轻轻带走，别来回的揉搓。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敷完面膜之后也得卸妆。这睡眠面膜啊还有这个泥膜啊，它不属于护肤品，它实际上属于彩妆类的底妆产品，您睡觉前也得做好清洁。最后提醒大家，卸妆之后呢不要立刻使用功能性的护肤品，清洁后的皮肤屏障的比较偏弱，先涂保湿水乳，然后再叠加精华，这样护肤效果才会更好。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

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丰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丰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1: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要说时尚圈最能打能火100年的经典包款，信封包一定拥有姓名。好看只是表象，它更是贯穿百年从不落伍的时尚常青符号。早在上世纪20年代，信封包正式诞生。当时潮流女性就摆脱了笨重老式的手袋，设计师借鉴书信翻盖的造型，

0: 打造出了轻薄精致的晚宴小包，专门装口红随意的小物，更是当年好莱坞女星名媛的专属顶配，优雅又高级。五十年代高定时代的来临，迪奥、香奈儿纷纷改良迭代，为信封包加上了肩带，让它跳出了晚宴的场景，成为了日常百搭的单品。它极致简约，没有多余的设计，最考验皮革的质感和剪裁的工艺，也是时尚界公认的版型试金石。后来呢 ，YSL 的链条信封包出圈爆火，利落的线条融合高级的中信封，直接站稳轻奢顶流的位置。时尚的潮流更迭不停，很多包款火一季就过季，唯独信封包经久耐看，常年保值，十年拿出来背依然是时髦出圈。普通的包包总是踩坑，花哨的款式又极易过时，而信封包完美的适配了所有的场景，经典的翻盖自带精致的氛围感，手拎、斜挎、腋下背同样都出彩，能装刚需的随身物，西装、 T 恤、连衣裙全部都能搭配，不挑风格又不挑身材。旅游季想拥有一款耐看又轻奢的包包，不用花专柜大几千，咱们999商城英国高定女包破价专场来了。这是来自英国的小众轻奢潮牌，万达、奥莱线下的专柜同步在售，今天直接 1.8 折百元拿下专柜千元的质感。老花拼色信封包189元，出游拍照巨出片，日常穿搭又不浮夸。还有经典的托特子母包289元，超大容量，短途出行能装全套的随身物品。限时的福利，下单直接再送69元的定制丝巾，再加上小码挂饰，颜值拉满，气质翻倍。如果感兴趣，赶紧回复999看一看吧。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

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

001透明的丰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丰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还在以为防晒只是防变黑，那么一张权威的医学实拍图直接打破误区，防晒真正要防的是不可逆的光老化。曾经有一张照片登上过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角是一位开了28年卡车的老司机，常年驾车靠窗一侧持续受紫外线的照射，一张脸左右两边硬生生差出了20岁，避光的右脸肤质维持60多岁的状态，细纹浅，斑点少，而长期直面。

0: 天日晒的左脸呢，沟壑密布，褐斑丛生，皮肤生理老化，直接奔到了80多岁。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划重点，区分两种紫外线。 UVB 只停留在皮肤的表层，负责晒红晒黑，躲阴凉就能减轻伤害。而真正的衰老杀手是 UVA， 它不分阴晴，不分室内室外，轻松就能穿透普通的车窗玻璃，悄无声息破坏胶原蛋白。这种损伤一旦形成就没有办法逆转，等到暗沉发黄、长斑、长深纹再去补救早就晚了。很多人纳闷，夏天没怎么出门，脸照样是蜡黄显老，根本就是忽视了窗边和车内的隐形紫外线。不做好防晒，再贵的抗老精华全部都白费。给大家科普世卫组织公认的防晒 ABC 原则，普通人防晒照着做就行。 A， 尽可能的避开正午的强光。 B， 用帽子、遮阳膜做物理遮挡。 C， 只要遮挡有死角，那防晒霜就是必备的兜底手段。像日常开车久坐窗边，单靠遮挡拦不住穿透玻璃的 UVA， 那么一支兼具抗老力的高倍防晒必不可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999商城的返厂王牌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也是圈内公认的防晒抗老天花板。顶格长效的防护，欧莱雅麦色绿科技的加持， SPF 50加 PA 4个加号全波段的阻隔，12小时牢牢抵御紫外线，开车通勤再也不怕半边脸加速衰老了。同时呢，边防晒边淡纹养肤，涂防晒好像同步又涂抹了抗老精华。精华乳液的质地一抹化水，不闷动，不泛油，不刺激泛红，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最关键，自带自然的润色，直接省去了一层隔离。线下专柜单支50毫升售价699元，本次商城专属福利，买一送一，到手整整100毫升，折算下来单支不到200元。全部海外直采，货源可扫码溯源，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现货库存有限，回复999试试看。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2: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新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

0: 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今天咱就来唠唠这以前全网吐槽又丑又土，现在年轻人全员入坑，夏天离不开的洞洞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洞洞鞋呢不是设计师随便做出来的，这洞洞鞋的始祖啊就是卡洛驰。这2002年在美国上市，它一开始压根儿不是时尚拖鞋，它专门给谁做的呢？是给划水、划船、玩水、出海的人做的这种功能鞋子。身上的这些小洞不是为了好看，就是为了过水快、不积水，鞋底防滑耐磨，专门适配水上路面。要说这卡洛驰啊，走红也非常有意思。国外最早穿它的都是医护人员、后厨的厨师，哎，喜欢，因为一站一整天，脚也完全不累。咱们国内2018年小范围火过一阵儿，近几年是彻底逆袭，从丑鞋直接变成了夏日百搭爆款。那为什么大家越穿越上瘾呢？其实优点也不少，这个材质软糯，踩感舒服，宽脚、胖脚、脚型不规整都能穿，全网透气的孔洞，三伏天穿着不闷脚、不臭脚，下雨天一脚蹬，沾水立马干，既能当拖鞋踩后跟，还能当单鞋穿，还能搭配鞋花 DIY， 专属感直接拉满。说实话实说，它的缺点也跟大家讲一讲，正品价格偏高，市面上10几20块的杂牌，材质偏硬，防滑性非常差，穿着容易摔倒，整体的鞋头宽大，平衡力不好的那些老人，包括活泼乱跑的小孩，走路都容易崴脚，容易摔倒。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所有的商场扶梯的门口都会标注禁止穿洞洞鞋，很多人不以为然，其实这个原因也挺危险。第一啊，这洞洞鞋全都是软性的树脂塑料，一挤压就变形，特别容易被扶梯旁边的这种边缘的缝隙吸附卷进去。第二，它鞋头呢是肥大偏高的，站在扶梯上比较容易贴合咬合夹缝。这洞洞鞋穿着是上脚真舒服，走路也不累。但是呢，如果您一直长期的光脚去穿洞洞鞋，因为它设计上的一些局限性，也会对足部关节及整体体态造成多方面的一些潜在的影响。你比如说足部和关节的损伤，以及增加了崴脚的风险，同时容易引起皮肤和真菌的感染。在咱们平时出门遛弯旅行，哎，这些短时的这种低活动量的休闲场景，穿洞洞鞋相当的舒服。但如果说我要经常穿这鞋，建议您可以配一双袜子，不要把洞洞鞋当作长时间行走的主力鞋。如果长时间需要去行走，建议选择有良好的足弓支撑和防滑性能的运动鞋或者是皮鞋。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

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丰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丰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三十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

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埃及，人家这埃及艳后人家发明的，用这个泥土啊、蜂蜜啊、牛奶啊敷脸，什么贵什么营养人家就敷什么，这其实就是面膜最初的样子。咱们现在用的这种片状的面膜是1993年日本做出来的，一出来哎，火遍亚洲。那面膜什么时候在咱们国内普及的呢？是在2010年之后开始慢慢的普及了。以前敷面膜那人家那是有钱人护肤啊，后来平价款变多了，慢慢成了家家户户的日用品、必备品。很多人就想问说，面膜在护肤里头到底什么地位？说句真心话，水乳每天必用，面膜压根不是刚需，而是临时救急的东西，能用但千万不要每天大量的乱敷。平时啊，洗脸涂上水乳就护肤了，面膜呢是用来快速补水，熬夜脸黄换季起皮，化妆之前敷上一片都 OK。 很多人呢脸色变差都是敷面膜敷坏的，您记住这么几点。第一，不要天天敷，健康皮肤一周2到3次足够。第二，每次敷面膜10到15分钟就行了，干了就撕掉，不要反复的敷。第三，脸上剩的精华洗掉容易闷痘。第四，普通面膜呢只能补水，美白抗衰基本上就都是故事。护肤啊，不是面膜敷的越多越好，水乳养肤，面膜按需选择，皮肤反而更稳定。说到这个大牌面膜，必须要提一下 SK2 的前男友面膜。那为啥叫这名字？哎，这个人家这名字是网友起的啊，说这约会啊碰见了前任，敷一片这皮肤立马透亮好看，颜值逆袭，让前任后悔。当然人家本名叫青春敷面膜啊，哎，它贵也是有原因的。第一呢，精华全都是神仙水的同款的酵母成分，叫 Pitera， 修护提亮非常快。第二，那真的是相当的急救啊，熬夜暗沉化妆卡粉，敷完之后上妆非常服帖。第三，面膜服帖不滴水，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能用。第四，不光补水还能细腻毛孔，肤质看着就干净透亮。所以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各位啊，面膜能用，它只是适合应急，一周敷一次两次就行了，没必要天天使用，日常平价面膜也完全够用。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会用面膜吧？很多人天天敷面膜，钱没少花，为什么这皮肤反倒越敷越敏感？今天咱就聊一聊面膜，这谁发明的？啥时候火的？到底要不要天天敷面膜？其实最早这面膜啊，是古埃。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2: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

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3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3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

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精酿啤酒。很多朋友进到酒吧的时候呢，看到满墙精酿啤酒的时候直接傻眼，分不清精酿和我们平时喝的瓶装啤酒差别在哪。那今天跟大家一次性聊聊清楚，咱们平时聚餐时候喝的普通工业啤酒，配料表里大米玉米一大堆，麦芽放的很少，十几天快速酿完，喝着呢就只剩气泡水味。但是精酿讲究真材实料，只用水、麦芽、酒花、酵母四种核心原料，不掺杂任何的谷物。

0: 发酵最少20多天，高端款呢还要用木桶陈酿几个月，香味和口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精酿呢，主流是分为两大类，酒吧里常见的80%都是艾尔啤酒，细分款也特别的多。今天重点给大家来说说大家听得最多的 IPA 和世涛。首先来聊聊网红 IPA， 它算是精酿的门面担当了，靠大量的啤酒花充其果香。市面上呢分为两种，新手一定要分得清楚。首先的浑浊 IPA 是普通人的友好款，酒体是雾蒙蒙，像鲜榨的果汁，一口下去全是芒果、菠萝、柑橘的香甜，苦味很柔和，吃烧烤炸鸡的时候配它就刚好解腻。但是千万不要乱点类似于西海岸呀、或者是双倍啊、三倍 IPA， 这类的酒花投放量翻倍，苦味直接冲喉咙，没喝过精酿的第一口很容易接受不了，新手直接避雷就好了。那再说一下看起来酒体黑黑的世涛，很多人误认为酒的颜色深度数就越高，但其实并不是哦。基础的牛奶世涛还有燕麦世涛其实特别适合入门，入口满满的巧克力、烘烤咖啡还有淡淡奶香，口感很丝滑，一点都不呛口，微甜也不苦涩，平时搭配牛排或者小甜品非常不错。但是要注意了，其中有一款帝国世涛一定要谨慎哦，它的酒精度动辄10度往上，醇厚劲儿大，几小口就很容易上头，酒局上千万不要贪杯。当然除了这两款热门之外，不喜欢苦味的朋友们可以闭眼来冲一下小麦白啤、水果谷丝，还有香蕉果香、树莓桃子，酸甜口就像带着酒味的果汁，这也是女生和酒量浅的听众的首选。另一类精酿拉格皮尔森，口感就很干净很清爽，如果说偏爱淡口啤酒的可以来尝试一下。当然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纠正两个常见的错误，酒的深浅和它的度数是没有关系的，精酿呢也不全都是发苦的，像是一些果味的和小麦款基本是吃不到任何苦味的。当然也给大家一个万能的点赞技巧，如果是去酒吧拿不准口味的话，可以直接跟店员说要低度不苦款，选小麦或者是果味谷丝。如果说爱吃重油烧烤的可以直接来选浑浊 IPA， 想要吃一点甜点吃点肉的也可以来一杯牛奶世涛。记住精酿一定要小口慢慢品，不要像普通啤酒那样猛灌，才能尝出层层的香气。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

然边户，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大家好，我是 K-Baby。 很多女生的衣柜里永远缺一只小香风的包包，菱格链条包火了快70年，那今天咱们来聊聊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火遍全球的。故事呢，要从1955年的巴黎说起。当年市面上所有女士包全部都是手拿的晚宴包，出门逛街、开车、工作必须一直拿在手里，特别不方便。那 Coco 香奈儿女士特别反感这种束缚，直接是大刀阔斧的改设计，在1955年2月推出了划时代的2.55包包。它开创性给包包加上了金属链条，让女生第一次能单肩斜挎，彻底解放双手。立体菱格纹呢，借鉴的是赛马骑手的外套，好看还能撑住包型不塌陷，内里暗红色的衬里专门放。

口红的小夹层，每一处细节都兼顾到优雅和实用。那这款包刚推出就颠覆了当时的时尚圈，上流名媛女明星都在争相背上，算是正式打下了小香风的根基。不过真正让它变成全民爆款的，还要归功于80年代设计师老佛爷卡尔。它在原版2.55的基础上改良，加上了辨识度拉满的双 C 悬扣，还设计了皮穿金属链条，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知的经典 CF 款。那个年代欧美名流、好莱坞明星还有王室贵族频繁地背着它亮相杂志、红毯，镜头曝光度直接拉满，一下子让菱格链条包变成身份优雅的代名词，不再只是小众贵妇配饰，全球女生都记住了菱格加上金属链这个标志性的组合。等到千禧年之后呢，小香风彻底走进大众视野，一方面品牌持续推出粗花呢、腋下包还有方胖子各种衍生款，适配通勤约会各种场景，另一方面呢，影视剧网红博主还有穿搭博主也疯狂种草黑金奶白小方包，随便搭一个西装连衣裙大衣，不挑年龄也不挑穿搭，容错率超高。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它打破了包包只是消耗品的固有印象，正品常年保值涨价，中国款越放越值钱，很多人把它当成长期留存的时尚单品，进一步来拉高了它的热度。慢慢的，市场上也衍生出了小香风的平替，不用高额的预算，普通人呢也能轻松拥有这种温柔精致的氛围感，直接把小香风推到了全民流行的高度。真正的高级从来不需要刻意的张扬，一只质感满满的小香包就是我们提升穿搭气质最快的捷径。今天的时尚小科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优雅和精致。

0: 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了。

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心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1: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姐妹们，今天我要跟你们好好唠一唠贵妇圈人手一块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哦。我是丹丹。好多姐妹一直纠结气垫到底是什么，和粉底液到底有什么区别，为啥这一块气垫要1000多块，贵到底贵在哪儿？今天一次性我就给大家讲明白，听完你就知道它值不值得入手了哦。首先呢，先解答一个很多人的疑问，气垫到底是什么。其实气垫啊，就是装在海绵气垫芯里的液态粉底液，相当于粉底液的便携升级版哦。它呢是把粉底锁在高密度海绵里，用粉扑按压取粉，上手更快，更好的把控用量，出门随时补妆也超级方便。而瓶装粉底液是流动性更强的液体，需要美妆蛋、刷子涂抹，更适合早上在家精细打底，但出门没有办法随时补妆哦。这就是两者最核心的区别。再说一说海蓝之谜这款鎏金气垫和普通气垫到底不一样在哪儿。市面上大部分平价气垫只是单纯的彩妆哦，只管遮盖肤色，长时间带妆的话就会很容易拔干、闷痘、氧化、暗沉，化妆就是在伤害皮肤。但是 Lamer 的这款是彩妆加养肤精华二合一的修护型气垫哦，也是它最特别的地方。它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全线产品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修护精粹。很多人可能听不太懂这个成分，通俺来讲，它就是深海聚藻经过12年研发、上万次实验、发酵3-4个月才萃取出来的修护精华，也是面霜里的核心养肤原料哦。相当于你每拍一层气垫，就顺带给脸上涂了修护精华，带妆一整天都不是在闷敷，而是在慢慢舒缓维稳。除此之外呢，还搭配了酸橙茶精华，主打抗氧化、抗暗沉。长期对着电脑、经常熬夜的姐妹们应该深有体会，很多底妆到下午就开始发黄发黑了，但是这款气垫呢就能够很好的锁住底

0: 的，不容易氧化变灰，还有品牌专属的色彩胶囊，黑科技粉底微粒被包裹在精华囊里，上脸之后才慢慢融开，拍出来不是厚重的假面感，是从皮肤底层透出来的缎面流光哦，像是毛孔啊、泛红啊、浅痘印呢、都能够帮你柔和遮盖，妆感轻薄又高级。
1: Come on， 来嘛。
0: 那么问题来了，很多姐妹都会问，那海蓝之谜气垫为什么卖这么贵呢？真的值得吗？那刚刚你听到以上的介绍，你觉得值得吗？第一，用料不一样，别家气垫是彩妆配方，它呢是把修护精华融进粉底里。第二，研发成本也高，神奇活性精粹的发酵工艺非常繁琐，产能有限，用料考究，也是海蓝之谜全线产品定价偏高的原因。第三，性价比其实藏在细节里，它一盒正装自带一个替换芯儿，相当于1000多到手两盒粉底，算下来单次用量摊开，其实和大牌粉底液差不多。第四，肤感和后续修护无可替代，像是干皮冬天上妆不卡鼻翼，眼下细纹混油皮夏天带妆不容易闷闭口，敏感肌换季皮肤脆弱的时候也能够安心用，卸妆之后脸蛋也不会暗沉粗糙，反而软软嫩嫩，这就是普通气垫做不到的。所以你说它贵吗？贵有贵的道理，好的底妆化妆的同时也在养护皮肤哦，长久下来试试看，你们的肤质差距真的会慢慢拉开哦。今天就这样，下期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4: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5: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

0: 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大家，我是丹丹，今天我要跟你们好好唠一唠防晒界的贵妇天花板——兰蔻精纯防晒乳哦。很多姐妹们都问我，防晒到底有没有必要涂？普通防晒和大牌防晒差别在哪？为什么精纯防晒要卖到小1000？贵到底贵在哪里呢？今天我就一次性给大家讲透，听完你就知道该不该入手喽。首先，先说一句大实话，为什么一年四季都必须涂防晒呢？很多姐妹可能觉得只有大太阳夏天才需要防晒。阴天冬天就偷懒不涂，其实真的大错特错。紫外线分为两种哦， UVB 是把皮肤晒红晒伤的，而 UVA 是穿透力超强的，所以不管晴天阴天都会钻进皮肤真皮层，慢慢的就晒出了色斑、法令纹、眼角细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光化老。简单讲，皱纹、暗沉、长斑、脸垮、松弛，80%都是紫外线造成的。护肤再贵，精华面霜涂再多，不涂防晒等于白费功夫哦。所以防晒才是所有抗老的第一步。那接下来我就要跟你们讲一讲兰蔻精纯防晒和市面上几十一两百的普通防晒到底差别在哪儿。市面上呢，绝大多数平价防晒只有单一的防晒剂，作用只是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薄膜，单纯挡住紫外线，属于被动防御。很多涂完拔干、泛白、油腻、闷鼻孔、闷痘痘，卸妆之后皮肤都会越来越粗糙，只防护不修护。但是兰蔻精纯防晒是防晒加抗老精华二合一的奢护型防晒，也是它最特别的地方。那接下来我就用大白话给大家拆解一下它的核心成分，很好理解哟。第一，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属于全波段防护，像是 UVA 啊、UVB 啊，通通阻隔，防晒值能够达到50倍以上 ，PA 4+给大家完全拉满，像是通勤上班呐、逛街出游啊，一整天防护力都在线，不容易晒黑晒黄。第二，里面添加了抗老王牌成分玻色因，也就是很多千元面霜里才会有的抗老原料。通俗来说，玻色因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生成，紧致肌肤，淡化干纹。别的防晒只防晒，而它是一边阻挡紫外线，一边帮你修护已经受损的肌肤，延缓垮脸细纹。第三，还有精纯系列灵魂的格拉斯永生玫瑰精粹，一年只采摘一季的珍稀玫瑰提取物，主打抗氧化，提亮肤色，改善熬夜脸的暗沉发黄，涂在脸上自带淡淡的高级玫瑰香，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
3: Come on， 来嘛！
0: 另外还有专属的光损伤修护科技，不光能够挡住紫外线，还能够慢慢的修复日积月累晒出来的隐性损伤哦，相当于涂防晒的同时，顺带涂抹抗老精华乳了。而且它的质地呢，还是那种柔软的粉调乳霜质地，很好推开，不会像涂改液一样假白泛灰，成膜速度适中，涂完皮肤是细腻的柔光光泽，不是油腻的大油田的哦。而且它可以一物多用，既是防晒，又能够当妆前隔离，像是早上懒得化妆啊，涂一层就能够出门打造伪素颜，后续叠加粉底液啊、气垫啊，它也不容易搓泥卡粉，底妆会更加的服帖持久。那么说到这儿，你觉得精纯防晒价格偏高，值不值得你入手呢？如果你想要一支防护力够强，还能够养肤抗老，兼顾妆前打底的防晒，兰蔻精纯防晒真的可以避而入。护肤的顺序给我记住哦，永远是防晒大于一切，选一支好用的防晒才是最低成本的抗老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是。
1: 哎，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2: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多走了几步，回到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吧。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地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

0: 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说到高端急救面膜，几乎所有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 SK2 的当家王牌青春肤面膜，也就是大家口中大名鼎鼎的前男友面膜。很多姐妹一直好奇啊，好好的一款贵妇面膜，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么有意思的外号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背后的故事和品牌的底蕴。首先咱们拆解这个昵称的来由，它官方的名字叫护肤面膜青春肤。那么前男友面膜的这个叫法呢，最早是国内美妆网友在分享测评时传开的。大家都说，不管是多年未见的偶遇前任，还是参加婚礼同学聚会这种重要场合，提前敷上一片，你15分钟就能把熬夜、暗沉、粗糙、蜡黄全部改善，皮肤透亮细腻，状态好到让错过你的人后悔不已。这个接地气又带点小洒脱的名字一下子就火遍全网了。在日本本土，它还有个特别温柔的名字，叫做婚前面膜。很多新娘婚前连续敷，打造细腻水光肌，是化妆圈里面公认的这种应急神器。聊完有趣的这个昵称，咱们说说 SK2 这个品牌的核心传奇故事。那么1975年 SK2 诞生，品牌最核心的灵魂成分就是 Piranha， 起源一场偶然的发现。当年科研人员参观日本米酒酿造工坊，发现常年酿酒的老师傅手上肌肤细腻光滑，跟布满皱纹的脸庞反差特别大。经过数百次的研究，科学家从发酵绿叶里提炼出独家酵母精华 Piranha， 里面就富含了50多种肌肤所需要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也就是整个品牌所有的爆款的根基。而前男友面膜，它就是把 Piranha 的浓度拉到了极致，一片面膜承载了近30毫升的高浓度的酵母精华，你相当用了大半瓶神仙水的有效成分。那么浓度呢，是日常神仙水的10倍，密集修护力完全不是普通平价面膜能比拟的。它搭配加厚的纯棉的膜布，加压式的贴合面部，牢牢锁住足量的精华，熬夜后的垮脸、泛黄、毛孔粗大，一次性全部都能改善。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的播客。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的05后大学生好像开始疯抢一些咱们小时候用的老手机了？
5: 对呀，我最近刷短视频，刷到好多人都在晒诺基亚 N8， 我印象里这都是10几年前的旗舰机了，没想到现在二手市场还挺火。
4: 可不是吗？我特意查了一下，现在二手 N8 的价格大概在100到170块钱之间，跟当年刚发售的时候比，简直是白菜价。当年它可是高端旗舰，定价都快5000块了。
5: 这么便宜，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年轻人这么追捧？
4: 我先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叫如舟的摄影爱好者，去年10月花110块钱买了台 N8， 他本来是想买 CCD 相机的，结果眼睁睁看着 CCD 价格从3000块涨到5-6千，实在下不去手，就转买 N8 当平替。
5: 哇， CCD 涨价涨得这么夸张，我记得前2年 CCD 也就200-300块钱。
4: 没错，还有个叫落水天的剪辑师，从高中就开始收集 CCD， 他亲眼看到佳能 CCD 从200多块涨到快2000，翻了快10倍，后来他也转头买 N8， 半年就买了6台，自己用还送朋友。
5: 看来 N8 确实成了 CCD 的性价比之选。那 N8 的拍照效果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4: 它是全球第一款配备1200万像素卡尔蔡司镜头的手机，还有个氙气闪光灯，这在当年可是顶配。虽然现在看像素不高，但拍出来的照片有那种老相机的质感，噪点、模糊感加上鲜艳的色彩，特别有氛围。
5: 我懂了，这种感觉跟现在的智能手机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手机拍照都太锐化了，人像皮肤拍的假

0: 假白的，一点不真实。
1: 对啊，这也是年轻人喜欢老设备的原因之一，他们开始追求那种活人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有个叫杰尼的新闻专业学生就说，老设备的闪光灯效果特别好，拍出来的照片有温度，不像现在的照片每个人都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0: 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审美转向，以前大家都追求标准化的美感，现在年轻人开始迷恋独特的氛围和质感。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不完美，但那种不完美反而成了优点。
1: 没错，这种不完美恰恰是现在年轻人想要的。他们把老设备拍出来的风格叫做梦和氛围，就是那种带着点朦胧模糊的感觉，像在梦里一样。就像咱们小时候家里旧相册里的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每次看都觉得特别有回忆感。
0: 我家里也有旧相册，每次翻的时候都觉得那时候的照片虽然像素不高，但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真实，不像现在拍照前要摆半天姿势，拍完还要修半天图，反而失去了那种自然的感觉。
1: 你说的太对了，有个叫乔乔的女生正在备考纪录片专业研究生，她经常去旧货市场淘老设备，她用超八毫米相机拍短片，每分钟成本就要400块钱，但她觉得这种复古的质感是数码设备无法替代的，她把这种风格叫做复古未来主义，就是用老设备拍出带有未来感的画面。
0: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除了拍照效果，年轻人喜欢老设备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1: 当然有了，淘古早机器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年轻人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淘到的老设备，交流使用心得。就像如周，他把 N8 拍的照片发到网上，获得了7.7万点赞，后来还把手机转手给了一个高中生网友。这种分享和交流让他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统一化秩序的反抗。现在我们的生活被算法包围，刷短视频、看推送都是算法给我们推荐的内容。年轻人用老设备拍照，其实就是想摆脱算法的预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生活。
1: 你说的太深刻了，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各种标准化的东西，上学要按成绩排名，上班要按 KPI 考核，就连拍照都要按照网红模板来。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来找回那种本真的感觉，驱除身上的班味儿。
0: 对呀，我还记得那句话，记忆总是模糊的，青春总是朦胧的。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正好符合我们对青春的记忆，那种模糊感和噪点反而让照片更有温度，更能唤起我们的回忆。
1: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本雅明说的光晕和灵晕，老设备因为使用过有了时间的痕迹，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带有一种独特的光晕，这种感觉是用软件模拟不出来的，就像老照片的泛黄是时间赋予的独特质感。
0: 没错，软件可以模拟出老照片的效果，但那种真实的时间痕迹是模拟不出来的。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也是在追求那种真实的灵韵。
1: 不过老设备也不是完美的，比如 N8 的氙气闪光灯就很容易故障，而且现在很多软件都不支持了，只能用来拍照或者打电话。但年轻人好像并不在意这些，他们反而觉得这种粗糙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审美上的返璞归真。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本真的东西。年轻人用老设备其实是在寻找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
1: 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用诺基亚手机拍照，虽然像素不高，但每次按下快门的瞬间都会特别期待看到照片的样子，那种等待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现在的手机拍照虽然方便，但那种期待感好像越来越少了。
0: 没错，现在的手机拍照都是实时预览，按下快门就能看到照片，少了那种惊喜感。而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往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可能是模糊的光斑，也可能是过度曝光的色彩，这些反而成了照片的亮点。
1: 其实这种审美转向也反映了年轻人的代际变化。05后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数字化的环境里，他们见多了高清完美的画面，反而开始怀念那种不完美的真实感。他们不想再被标准化的审美绑架，而是想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
0: 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好事，说明年轻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选择，不再盲目跟风。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表达自己的态度，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1: 没错，就像乔乔说的，他用超八毫米相机拍短片，虽然成本很高，但他觉得这种投入是值得的，因为他拍出来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带有自己的情感和温度。
0: 我突然想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喜欢复古的东西，不仅是老手机，还有复古的衣服、复古的音乐、复古的电影，这其实也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对简单生活的向往。
1: 对呀，我们这代人小时候虽然物质条件不如现在，但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一部手机，一张照片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现在的年轻人物质条件好了，但压力也大了，他们通过复古的方式来寻找那种简单的快乐。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反思，我们每天都在追求效率和完美，但有时候不完美反而能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有瑕疵，但那种瑕疵恰恰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1: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试试用老设备拍拍照，感受一下那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现在二手市场还能不能淘到好用的 N8。
0: 应该可以，我之前在二手平台上看到很多人在卖，不过要注意老设备可能会有一些故障，比如电池不耐用、闪光灯坏了之类的，但只要能拍照其实就足够了。
1: 对呀，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完美的设备，而是那种真实的感觉。就像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用，而是因为他们能让他们找回那种本真的快乐。
0: 没错，这种快乐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希望我们都能像年轻人一样，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简单快乐。
1: 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老设备，或者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宇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宇，解锁
4: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度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3: 播客大玩家，
2: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那个最近被网友调侃成塑料衣的聚酯纤维。哎，你发现没？这玩意儿以前叫的确良的时候，那可是身份的象征啊，怎么现在突然就口碑翻车了？
0: 对呀、啊、对呀、啊，我小时候还穿过的确良衬衫呢，当时觉得特别挺阔，不容易皱。现在倒好，一提到聚酯纤维，大家都联想到塑料瓶，说什么古人穿绫罗绸缎，今人穿塑料瓶过冬，这反差也太大了吧。
1: 可不是吗？我看微博上还有人自嘲说，今天穿的是雪碧还是芬达，把不同颜色的聚酯纤维衣服和饮料瓶对应，你说这都是哪来的说法啊？
0: 我觉得主要是几个原因吧。首先就是静电问题，尤其是北方冬天干燥，穿聚酯纤维的衣服脱下来的时候噼里啪啦的，跟放电似的。我朋友还说他现在开门前都得先用钥匙碰一下门把手，不然准被电到。
1: 这个我太有体会了，上次我穿了件聚酯纤维的毛衣，脱下来的时候头发都竖起来了，跟个刺猬似的。不过话说回来，静电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0: 其实静电本身对人体没什么伤害，就是感觉不太舒服，但关键是大家把它和塑料瓶做

0: 服的说法联系起来了，觉得穿着垃圾回收料做的衣服心里肯定膈应啊。
1: 哦，对了，我还看到有人说聚酯纤维会释放微塑料进入血液，吓得我赶紧把身上的聚酯纤维外套脱了，后来才知道这根本没科学依据，都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流量瞎编的。
0: 是啊，现在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人听风就是雨。其实聚酯纤维和塑料瓶虽然都是 PET 材料，但它们的分子量和结晶度完全不同，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而且正规厂家生产的聚酯纤维衣服都要经过严格检测，安全得很。
1: 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聚酯纤维有这么大的偏见呢？我觉得可能是唯天然论在作祟吧，总觉得天然纤维就比合成纤维好。
0: 你说的没错，其实经过改良的聚酯纤维在保暖性和耐用性上都有很大优势，而且现在很多品牌都在用再生聚酯纤维做衣服，既环保又实用。比如 Patagonia， 他们 89% 的聚酯纤维都来自回收材料呢。
1: 哦，这个我知道。还有优衣库，他们的再生聚酯纤维产品比原生材料还贵10%，就是为了响应环保政策。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这场口碑危机对聚酯纤维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吗？
0: 我觉得短期来看肯定会有一些冲击，但长期来说是好事儿，因为这会促使行业进行技术创新，比如开发更吸湿更抗静电的聚酯纤维产品，而且也能让消费者更理性地看待合成纤维，打破天然即优越的迷思。
1: 对，其实任何材料都有它的优缺点，关键是看怎么用。就像专家说的，选购的时候只要关注安全类别、再生标识和 GRS 认证这些关键信息，就能买到既安全又环保的产品。
0: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场风波也反映了大家对材料科学认知的不足，聚酯纤维说不定能重新赢得大家的认可呢。毕竟它可是占了全球合成纤维总量的74%，这么重要的材料肯定不会就这么被塑料衣这个标签打败的。
1: 哈哈，希望如此吧。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你对聚酯纤维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啦。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宇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宇，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5: 好物从头说，
6: 好物从头说。
7: 有人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偏偏要盖蚕丝被呢？其实真不是我们现在发明的，这是老祖宗流传了几千年的夏日睡眠智慧。咱们都知道，养蚕绞丝的始祖是罗祖，从远古开始，蚕丝就是中国人最珍贵最天然的面料。从古时候开始啊，蚕丝被就非常珍贵，在汉代唐代它都是皇室贡品，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尤其是在乾隆年间，大家都知道乾隆非常懂得养生懂享受，每到夏天的时候，皇宫里太热了，宫里呢就会放冰箭降温啊，相当于古代的空调。但是冰箭一吹，这屋子里又特别凉，盖厚被子吧闷热，盖薄被子吧又容易

0: 蛋白纤维，它和我们的人体肌肤是同源的，它自带三个别人代替不了的特点。第一，超级透气，夏天我们开空调睡觉，身体会微微出汗，普通被子一捂啊，湿气全闷在了身上，又黏又腻。但桑蚕丝被自带成千上万个透气微孔，湿气呢可以自动排出去，越睡越干爽。第二就是恒温护身，不会着凉。桑蚕丝被特别服帖，贴身不压身，你像空调风再大，它贴着你的肩颈，肚子不凉，不漏风，凉而不寒。这就是为什么古人夏天吹凉风一定要盖桑蚕丝被养生。第三呢，就是极致的亲肤不过敏，因为天然的蚕丝是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的，老人孩子敏感肌裸睡都超级舒服。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您可以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哎，你最近有没有发现身边好多年轻人突然都开始戴黄金首饰了？我上周去商场，看到柜台前全是20来岁的小姑娘小伙子，挤得水泄不通的。
3: 对呀、啊、对呀、啊，我还以为是金价跌了呢，结果一问才知道，好多人买的根本不是纯金，是那种叫金包银的东西。你听说过吗？就是外面一层黄金，里面包着白银，看起来跟纯金一模一样，但价格只有十分之一。
2: 哦，这个我知道，我同事前两天还带着一条金包银的项链来上班，说花了不到1000块钱，别人都以为是真金的。我当时还纳闷呢，现在的年轻人怎么突然这么有钱了？原来都是平替啊。
3: 可不是嘛，现在社交媒体上全是这种金包银的分享，什么月薪3000也能实现黄金自由，带上金包银亲戚都以为我发财了。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新型的社交货币啊？
2: 绝对算。你想啊，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啊，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纯金首饰动辄几千上万，确实不是谁都能轻松负担的。但金包银不一样啊，花小钱就能买到跟真金差不多的效果，发朋友圈走亲戚都有面，何乐而不为呢？
3: 不过我也看到有人吐槽说金包银戴久了会掉色，里面的银子露出来就尴尬了。还有人说这东西根本没有收藏价值，就是个一次性消费品。你怎么看？
2: 我觉得吧，这得看个人需求。如果你是为了投资或者传家，那肯定得买纯金。但如果只是为了日常佩戴搭配衣服，或者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金包银其实挺香的。毕竟谁规定首饰一定要保值呢？自己开心最重要嘛。
3: 也是啊，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特别喜欢买金包银的手镯，每个月发工资都会买一个，现在已经攒了好几个了。他说每次戴上都觉得自己特别精致，心情都会变好。你看，这就是金包银的魅力啊，它给了年轻人一种触手可及的奢华。
2: 对了，你知道吗，现在市面上的金包银产品越来越多了，从项链、手镯到戒指、耳环，应有尽有，而且工艺也越来越先进，有的甚至能做到跟纯金一模一样，连专业的鉴定师都很难分辨出来。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技术进步啊？
3: 算啊，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市场上鱼龙混杂，有些不良商家会把金包银当成纯金卖，坑了不少消费者，所以大家买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选择正规的商家。
2: 没错，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事儿。前几天我刷到一个视频，一个博主用磁铁去吸金包银的首饰，结果真的吸起来了。你猜怎么着？原来有些金包银里面包的不是白银，是铁。
3: 我的天，
2: 这也太坑了吧。
3: 啊，还有这种操作，那消费者岂不是很容易上当？看来买金包银也得做足功课啊，至少得知道怎么分辨真假。
2: 是啊，其实分辨金包银还是有一些小技巧的，比如看重量、听声音、用火烧。不过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些方法可能还是太专业了，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有信誉的品牌，不要贪小便宜买那些价格低得离谱的产品。
3: 说到价格，你知道现在金包银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吗？我听说有的地方一克只要几十块钱，比纯金便宜多了。
2: 具体价格我不太清楚，但肯定比纯金便宜很多。不过我觉得价格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关键还是要看性价比。如果一个金包银的首饰能戴个一年半载，而且款式好看，那其实挺值的。
3: 对，我觉得金包银的流行反映了年轻人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前大家买东西都追求一步到位，现在更注重体验感和性价比，金包银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0: 让年轻人不用花太多钱就能享受到拥有黄金的快乐。
1: 你说的太对了，我记得以前我妈那辈人买首饰都要买纯金的，觉得只有纯金才是真东西。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更在意的是好不好看，适不适合自己，而不是是不是纯金。你看，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0: 是啊，时代在变，人的观念也在变。金包银的出现其实是市场对年轻人需求的一种回应，它让黄金自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变成了一种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
1: 不过我也有个疑问，你说金包银这种东西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啊？等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成熟了，会不会就不喜欢了？
0: 我觉得不会。你想啊，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注重个性和自我表达，他们不会被传统的观念所束缚，金包银正好给了他们一种低成本试错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大胆地尝试不同的风格。而且随着工艺的不断进步，金包银的质量也会越来越好，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一种主流的首饰品类呢。
1: 嗯，有道理。其实不管是金包银还是纯金，只要能让年轻人开心满足就是好东西。毕竟首饰的本质就是为了装饰自己，愉悦心情，你说对吧？
0: 对，所以我们也不用对金包银有太多的偏见，它只是一种不同的选择而已。就像有人喜欢穿名牌，有人喜欢穿平价的衣服，只要自己喜欢，自己觉得值就行。
1: 没错。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你对金包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2: 对呀，
0: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分享出来，我们下期再见啦。
3: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2: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3: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聊。哎，最近刷短视频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火的话题？就是跟着蛋神煮鸡蛋，播放量都超过9亿了，煮蛋器搜索量直接暴涨470%，鸡蛋销量都增加了35%。

0: 这也太夸张了吧。
1: 对对对，我刷到过那个诞神，好像叫冯昌旭，是山东菏泽人，今年才24岁，性格还挺朴实的。听说他以前是因为健身需要大量蛋白质才开始研究煮鸡蛋的，每天能吃40个，5年下来累积超过10万颗，这是什么概念啊？
0: 我的天，一天40个鸡蛋，这摄入量也太惊人了吧。营养专家都说这远超日均建议值25倍呢。不过他后来摸索出的煮蛋方法倒是挺科学的，什么7分11秒流心蛋，8分30秒膏状蛋，9分12秒金沙全熟蛋，还都是精准到秒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1: 我看他视频里说，关键步骤是冷水下锅，水开后转中小火保持微沸，煮好后立马过冰水3分钟。这背后其实是科学原理，不同温度下蛋白质变性速度不一样，通过控制时间就能精准调控蛋内蛋白质的变性程度。你看，连煮个鸡蛋都这么有讲究。
0: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就是随便煮煮呢。不过它爆火的过程也挺有意思的，听说一开始是有个网友分享父亲煮的金沙纹路蛋黄鸡蛋，他在评论区留言说水开下蛋9分12秒捞出过凉水，还说自己一天吃40个鸡蛋连续5年，结果这条评论就病毒式传播了。后来他发教程视频，8天涨粉356万，9天就突破400万，截至12月24日，粉丝都434万了，获赞1529.9万，单条流心荷包蛋视频点赞331万，这涨粉速度也太快了吧！
1: 是啊，平台方都说不是算法造神，是网友为认真生活买单。浙江日报还评论说，追求完美鸡蛋背后是年轻人对平凡生活中小确幸的珍视。它的内容风格也被评价为真诚胜过技法，在现在摆拍泛滥的短视频时代，确实像一股清流。而且还有4700万网友参与煮蛋挑战，评论区都形成交作业文化了，从技巧分享变成全民社交活动，这影响力也太大了。
0: 不过人红是非多嘛，他12月15日注册了运城爱吃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万，自己100%持股，经营范围包括互联网销售、直播技术服务这些。第三方数据显示，他广告报价现在1到20秒14万，21到60秒17万，60秒以上21万，比半月前飙升90倍，这就有人质疑他急于变现了。
1: 他回应说，注册公司是为了方便交税，还强调做合法公民是做人的底线。其实也能理解，毕竟爆火后流量变现是很正常的事儿。不过他也挺有原则的，说商品质量不过关绝不合作，未来可能拓展直播带货业务，但还是会继续分享鸡蛋料理技巧，还想向各地名厨学习呢。
0: 对了，他还作为特别嘉宾参加了12月20到21日的佛山汽水音乐节，设置了黄金煮蛋体验区，把煮蛋和音乐结合起来，根据不同曲风调整煮蛋方式，现场教技巧，还和观众互动。那个音乐节阵容还挺强的，有蔡健雅、小鬼、王林凯、尤长靖这些明星。他去了之后还形成音乐加美食的创新体验，相关话题“蛋神佛山煮蛋挑战”还登上本地热搜了。
1: 这跨界也太有意思了，不过他爆火后压力也挺大的吧，听说因为私信辱骂和冒充账号，他都出现失眠焦虑了，而且他反复强调自己是爱吃蛋的普通人，对蛋神这个称号觉得德不配位，希望大家叫他小蛋，这心态还挺好的。
0: 是啊，其实从他身上能看出来，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也能爆火，就像浙江日报说的，现在年轻人越来越珍视平凡生活中的小确幸了，他这种真诚分享的方式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确实很打动人。你看，连煮个鸡蛋都能掀起这么大的热潮，这就是平凡极致化的力量吧。
1: 没错，而且他的内容低门槛高互动性，让大家都能参与进来，从一个人的技巧分享变成全民的社交活动，这也是他能爆火的原因之一。不过还是希望他能顶住压力，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毕竟能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本身就很了不起了。
0: 对，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蛋神的话题，其实也是想和大家分享，有时候不需要追求多么宏大的目标，把身边的小事做好做精，也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就像蛋神煮鸡蛋一样，平凡中也能开出不一样的花。
1: 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蛋神煮过鸡蛋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煮蛋经验，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了。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三十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3: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4: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5: 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多走了几步，回到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吧。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台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镀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6: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平时喝的酒里葡萄酒占了那么大的比例？

0: 率。其他水果比如苹果、桃子什么的，怎么就没成为主流呢？
1: 对啊，我也好奇这个。就拿苹果来说吧，苹果汁挺常见的，但苹果酒好像就没那么普及，是因为葡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你还别说，葡萄还真有它的天赋异禀。首先就是它的化学成分特别适合酿酒，你知道吗？成熟的葡萄含糖量能达到10%到15%，这就给发酵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发酵之后自然就能产生10到15度的酒精，这个度数刚好能防腐，不用额外加什么东西。
1: 哦，原来如此。那其他水果呢？比如草莓或者树莓，它们的糖分够吗？
0: 差远了。你看表格里说的，草莓的糖分通常不到8%，发酵之后酒精度可能连5%都不到，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腐败，必须额外加糖才行。而且葡萄的酸度也很平衡，有90酸、苹果酸，这些既能平衡甜味，又能抑制有害细菌，发酵的时候就很稳定。
1: 那水分呢？我觉得葡萄挺多汁的，是不是出汁率也高？对，
0: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葡萄的果肉多汁，压榨取汁的时候出汁率比很多水果都高。而且你知道吗，葡萄皮上的果霜里还含有野生酵母，这就意味着不用人工添加酵母，它自己就能发酵，简直是开箱即用啊。
1: 哇、哦，这也太方便了吧。那风味方面呢，为什么葡萄酒的味道那么丰富？
0: 这就要说到葡萄皮了。葡萄皮里含有丰富的芳香物质、色素还有单宁。单宁这个东西很重要，它能给葡萄酒提供结构感和色感，让葡萄酒可以陈年数十年。而且酿酒用的葡萄通常比鲜食葡萄小，风味更浓缩，单株的产量也控制得很严格，这样就能保证风味的集中度。
1: 原来是这样。那其他水果在风味上有什么局限吗？比如香蕉或者芒果，它们的味道不是也很浓郁吗？
0: 但它们的风味太直接了，缺乏层次感。你想啊，如果用香蕉酿酒，可能成品就像加了酒精的果汁饮料，没有葡萄酒那种复杂的变化。还有梨和桃子，它们的酸度不够， pH 值超过4.0，发酵的时候就很容易染菌，稳定性差。
1: 看来葡萄在自然条件上确实有很大优势。那历史文化方面呢，是不是也有什么因素推动了葡萄酒的发展？
0: 当然了，你知道吗，最早的酿酒证据出现在6000年前的高加索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格鲁吉亚。后来古希腊人通过贸易网络把葡萄种植技术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扩张的时候又把它带到了欧洲，还建立了标准化的酿酒流程。
1: 那中世纪的时候呢，葡萄酒的技术有没有失传？
0: 没有，反而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修道院成了技术保存的核心，本笃会和西多会的修士们改良了葡萄品种和发酵方法。到了17世纪，道梅克因修士奠定了香槟酿造的基础，玻璃瓶装技术的革新也推动了葡萄酒品质的提升。19世纪的时候，路易巴斯德发现了酵母发酵的原理，建立了现代酿酒的科学体系。
1: 哦，原来葡萄酒的发展有这么长的历史啊。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葡萄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0: 有啊，葡萄皮中的多酚类物质包括单宁具有抗氧化特性，和酒精协同作用就能形成独特的陈化曲线，这是苹果、樱桃等水果无法实现的复杂变化过程。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还表明，葡萄中的90酸在陈年过程中会形成晶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90，这是葡萄酒成熟的自然标志，其他水果酿造的酒几乎不存在这种现象。
1: 啊、哦，长知识了。这么看来，葡萄能成为酿酒界的顶流真是实至名归啊，既有自然禀赋的优势，又有历史文化的推动，还有科学上的独特性。
0: 对，综合这些因素，葡萄就成了酿酒的首选。不过话说回来，其他水果也不是不能酿酒，只是在各方面都不如葡萄那么合适。比如苹果酒、梨酒其实也有，但就是没有葡萄酒那么普及。
1: 嗯，今天聊下来，我对葡萄酒有了更深的了解。原来一杯葡萄酒背后有这么多学问啊。
0: 是啊，所以说葡萄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对葡萄酒有新的认识。
1: 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啊，咱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键的烹饪的步骤和火候的掌握。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意的搭配和小的建议啊，让这道菜可以变得更有新意。
4: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3: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食材的挑选和处理。那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芹菜和香干分别要怎么挑才好吃？
4: 芹菜的话呢，就是要选这个茎部饱满挺直的啊，颜色是翠绿的或者说淡绿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叶片啊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黄斑的，最好闻起来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这种草香。
3: 对，
4: 用手弹一下，它的这个茎部应该是很有弹性的，并且能听到清脆的断裂声。那种粗的啊，就是纤维比较多的就会比较老，那你就可以选这种细的香芹或者说这个水芹菜会比较好，尤其是水芹菜它是最适合用来快炒的。
3: 听起来挑芹菜还挺有讲究的。
4: 对，
3: 那香干呢，有什么容易忽略的细节吗？
4: 香干的话呢，就最好是选那种颜色比较均匀的偏黄的或者说偏浅棕的啊，表面是很细腻很有光泽的，然后用手摁一下它会有弹性，闻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的。
3: 嗯，
4: 对，那种太薄的

0: 会容易碎，太厚的呢又不容易入味儿，那你就选那种大概就是市面上卖的那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薄的香干，或者说这种五香豆干都可以。如果有那种条件的话，可以选一些就是比较靠谱的品牌，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作坊做的会更好一点。
1: 好，那这个芹菜和香干在正式下锅炒之前都有哪些关键的处理步骤呢？
0: 芹菜的话呢，我们要先把它的这个根部和一些老叶啊先去掉，然后呢把它这个茎部比较粗的那些老茎撕掉，斜着切成3-4厘米左右的这种小段。
1: 嗯，
0: 在沸水里头加一点盐，加几滴油，把它焯一下，大概10几秒就可以马上捞出来过冷水。对，那有的人喜欢吃更脆的呢，还可以把它泡在冰水里，或者说泡在淡盐水里。那香干的话呢，就是切好之后也是要焯水，水开了之后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它更酥脆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对，那有的人还有的喜欢就是把它泡在糖水里，或者说蒸一下，都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
1: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0: 对，
1: 怪不得就是家里做的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0: 对，其实这个蒜末、红椒丝还有这个小米椒圈都是这道菜的一些小灵魂。那如果你要加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花肉片，或者说这种瘦肉片，用一点料酒和淀粉把它腌一下，会让你的这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芹菜和香干要分开焯水，分开沥干，这样的话你炒出来之后才会脆爽不串味儿。
1: 为什么说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在这道芹菜炒香干当中这么重要呢？
0: 就是因为其实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细致的方法去挑，比如说你选那种非常嫩的然后很新鲜的这种芹菜，选这种很细腻又很有弹性的这种香干，再加上你把它切的这个形状也比较合适，再通过一些这种焯水啊、过凉啊，把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做到最好，其实你这盘菜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后面你怎么做都好吃。
1: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烹饪的步骤和技巧，这其中火候的掌握是特别关键的。
0: 对，
1: 那这道菜到底有哪些比较细致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最最基础的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的老叶和根部都去掉，然后斜着切成段，香干呢切成条，红椒也切成丝儿，把这个蒜末准备好。
1: 嗯
0: 啊，这个芹菜呢要先在开水里面焯一下。
1: 嗯，
0: 10几秒就可以啊，马上捞到冰水里。这个香干呢也可以焯水，也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就是为了去掉它的豆腥味，让它口感更好。
1: 这些准备工作真的是细致活。
0: 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先热锅凉油，
1: 嗯，
0: 这个蒜末先爆香，
1: 嗯，
0: 香干先下去，慢慢的炒到它表面发黄，盛出来备用。这个时候锅里再加油，这个芹菜和红椒下去大火快炒，
1: 嗯，
0: 这个时候就要沿着锅边儿淋上这个生抽啊什么的这些调料，最后把这个香干再放进去，
1: 嗯，
0: 炒匀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一定要快，这样的话这个芹菜才会翠绿，这个香干也会入味儿，就真的是特别香。
1: 就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火候和操作上的秘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0: 嗯，就是得用热锅凉油，不然的话它会粘，
1: 嗯，
0: 然后这个爆香这个小料的时候一定得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
1: 嗯，
0: 香干下去之后也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对，直到它表面金黄有弹性，这个时候再盛出来，就这一步其实是决定了这道菜的香气的。
1: 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有讲究啊。
0: 然后这个芹菜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快炒，
1: 嗯，
0: 最多2分钟就要出锅了。这个时候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顺着锅边点一点水，这个调料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咸后甜，最后再勾一点点薄芡，撒上这个芹菜叶或者是葱花，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就会翠绿入味儿，不会出水也不会糊锅。
1: 嗯，
0: 对，就是你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分明的层次。
1: 那你觉得这道看似简单的芹菜炒香干里面藏着哪些真正让人做的好吃的秘诀？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提前用淡盐水泡一下，它会特别的脆，
1: 嗯，
0: 然后香干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煎一下，或者是说先把它蒸一下，它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这个菜的灵魂就是一定要有蒜末爆香，
1: 嗯，
0: 全程大火快炒一气呵成。
1: 哦，原来这些小细节才是让这道菜出彩的地方。
0: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胡萝卜呀，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口感。
1: 嗯，
0: 如果是你喜欢吃素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家里的味道会升级很多。
1: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创意搭配和建议啊，就是说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些食材可以加进去让它更有新意？
0: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红椒丝啊进去，不光是颜色好看了，然后这个口感上也会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水发的香菇，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进去，也是增加一些纤维，增加一些嚼头，这个时候你这道菜就会变得更有层次。
1: 听起来就是这些搭配真的是让这道菜一下就升级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小米椒或者是说豆瓣酱进去。喜欢吃这个有一点这种辣味儿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辣肠进去，或者是说这个腊肉进去都可以。喜欢吃这种坚果的，你可以最后撒上一些这个腰果或者是说这个杏仁片进去。那如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说你在健身，你可以把这个肉去掉，换成更多的这个豆制品。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有小孩，那你可能就把这个芹菜切得短一点，把这个辣椒换成这种甜椒，减少用盐量，那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吃的一个健康的炒菜。
1: 哎，那你觉得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不同的人群在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你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都切好分装好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平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炒，
1: 对，
0: 非常的省时省力。那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多练习一下这个空锅的这个翻炒，
1: 对，
0: 掌握一下这个火候。那你可能一开始就用这个最基础的配方先练手，
1: 对，
0: 慢慢的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健身的人或者说老人小孩呢，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0: 健身或者是说想要控制体重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全麦的面条，或者是说用这个糙米来搭配，然后油一定要少。那如果是老人和小孩的话，就是要把这个食材切得小一点好入口，这个辣度和咸度都要减下来。家里面有高血压或者是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的话，那你这个菜就是非常适合他经常吃。但你要注意就是少放油少放盐，多配一些这个深色的蔬菜，就会让他的这个饮食更均衡一些。
1: 哎，那除了这个常规的炒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或者说特别的实用的建议吗？
0: 其实你可以就是把这个芹菜叶利用起来，比如说你做一个清炒芹菜叶，或者说你做一个这个芹菜叶的蛋饼都特别好吃。然后就是这个菜其实它放凉了之后也是可以吃的，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冷盘，就是一菜两吃。你还可以就是在快出锅的时候勾一个薄芡，让它的这个滋味更浓郁一些，就是锅气更足一些。
1: 哦，原来还可以这么多花样。那这个剩菜怎么办？
0: 剩的这个菜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跟这个煮好的全麦面或者是说米饭一起拌匀，然后加一点这个芝麻油，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拌面或者是说拌饭。那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分装到这个便当里面带到公司去当午餐，但是你这个要注意就是要密封好冷藏。那你如果说想要更健康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刷油法控制一下这个用油量，再配上这个杂粮饭和清汤，就可以让你这一餐更营养均衡一些。
1: 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发现其实这个芹菜炒香干它不光是一个清爽的菜，它其实真的很下饭。
0: 对，
1: 好吧。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独家的做法，或者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1: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到了，空调开到22度，你是不是又默默地把夏凉被裹紧了？但你知道吗，你以为在降温的夏凉被其实根本不会制冷。今天我用3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夏日床搭子。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夏凉被压根儿没有制冷功能。你以为它会像小冰箱一样给你降温？错，它摸着凉全是因为面料导热快，把你身上的热量迅速吸走散发掉了。所以在夏凉被眼里，你才是个行走的暖宝宝。不信你拿它盖住一个凉西瓜，看看西瓜变凉还是变热，保证给它捂热了。它的本质就是个热量搬运工，负责把你这个大火炉的热气搬走。第二个，既然不制冷，大夏天我们为啥非得盖它？真以为是为了防冻吗？哈哈，天真，它真正的使命是保护你的肚脐儿。人类对被子的执念在夏天达到了巅峰，脚可以露在外面，手可以甩在床边，但肚脐绝对不能受风，一受风明天准拉肚子。所以夏凉被根本就不是用来盖全身的，它本质上就是一条超大号的护脐带，是你22度空调房里最后的倔强。啊，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别看夏凉被薄的像层纸，贵的那可是有科技含量的。有些高级夏凉被填充的是相变材料，这玩意儿最早是美国航空

0: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红烧排骨。
3: 嗯，好呀好呀，我最喜欢吃红烧排骨了。
2: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一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前期准备之食材挑选与处理的秘诀。OK， 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问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基础，但是其实还蛮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不同部位的排骨都有什么特点，然后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做法？
3: 这个问题问的还蛮专业的哈。
2: 嗯，
3: 那我就先从前排开始说起吧。就是前排的话，它是靠近猪脖子和前腿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扁平的，然后有很多脆骨，肉呢也比较嫩，有弹性，它的这个脂肪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特别适合红烧或者是清蒸。
2: OK，
3: 那中排呢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匀称的，肉和脂肪呢也是分布的比较好的，所以它是最适合用来做红烧啊，或者是说各种炖菜。
2: OK，
3: 那后排呢就是靠近猪臀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粗的，它的这个骨髓呢也特别的多，所以它如果用来煲汤啊，或者是说长时间的炖煮的话，是会让你非常惊喜的。那小排呢就是在腹部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细的，肉呢也比较嫩，脂肪呢也比较少，所以它很适合做一些快炒啊，或者是说做一些糖醋的这种菜式。
2: 听起来好像每一种排骨都有自己的主场。
3: 对，
2: 那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在做红烧排骨的时候选哪个部位的排骨会特别出彩呢？
3: 嗯，如果是做红烧的话，就是前排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脆骨会让你口感上更丰富，然后中排呢就是会比较入味儿，肉也比较软烂，后排呢就如果是用来炖汤的话是最好的。
2: OK，
3: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2: 我们在买排骨的时候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新不新鲜呢？
3: 嗯，挑排骨的话首先是看颜色，就是它的这个瘦肉部分呢应该是淡粉红色的，而且有光泽，然后它的这个肥肉部分呢是白的，不能是那种发黄的或者是发灰的。
2: 光看颜色就够了吗？
3: 还得摸一摸，就是它的这个表面是干爽的，不粘手的，然后你摁下去它会很快的弹回来，闻一闻它只有淡淡的肉香，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这样的才是新鲜的好排骨。
2: 好，那排骨在正式下锅之前有哪些比较关键的处理步骤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3: 第一步就是要把它切成大小合适的块，然后用清水泡个半个小时，或者是用淡盐水泡泡一泡，把它的这个血水都泡出来，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异味会少很多。
2: 哦，原来是要先泡一泡。
3: 对对，泡完之后呢还要把它冷水下锅，然后放一些姜啊、葱啊、料酒啊，水一开撇去上面的浮沫，再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质会比较干净，也会比较细嫩，后面再炒糖色啊什么的就会特别的红亮入味。
2: 咱们现在就来进入到这个烹饪过程当中最让人期待的这个环节啊，就是火候和调味的这个精准的把控。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炒糖色到底有哪些关键的技巧，然后万一要是炒的过程中出了点小意外，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3: 其实炒糖色就是你要先把锅子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油可以比你平时炒菜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这个时候把冰糖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熬，你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水防止它粘锅，你就一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停的搅拌，不然很容易就糊了。
2: 就是说慢工出细活。
3: 对，
2: 就这个火候真的不能着。
3: 对，等到这个糖全部都融化了，然后变成了这种琥珀色，有很多小气泡的时候，你就要眼疾手快把你的排骨放进去，快速的翻炒，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这个糖色。如果万一你这个糖色炒的有点苦了啊，你可以赶紧加一点点白醋，或者说你就直接把这一锅苦的糖色倒掉，重新再炒一份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是红亮但是不发苦的。
2: 哎，那这个排骨在正式炖之前这个调味儿和这个火候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3: 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葱姜蒜还有八角桂皮香叶先放进锅里，用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放一点点干辣椒，但是这个千万不要多放，就一点点提味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沿着锅边淋上一点点料酒，再放生抽、老抽，还有一点点冰糖，继续翻炒，让它上色，让这个酱香出来。
2: 哦，原来要分这么多步啊！
3: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倒进去足量的热水啊，这个热水一定要刚刚没过这个排骨，

0: 如果你喜欢吃土豆啊什么的，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块什么放进去，大火烧开之后你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炖。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山楂干或者说你滴几滴柠檬汁进去，可以让这个肉汁变得更软烂。你也可以用那个电压力锅压个20分钟，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你这个排骨更入味儿一些。
1: 嗯，那这个红烧排骨在收汁儿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细节吗？
0: 这个收汁儿的时候你要先把炖好的排骨里面的那些香料先挑出来，然后转中火，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舀起来浇在这个排骨上，让它每一块都上色，同时你要尝尝这个咸淡，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盐，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因为生抽和老抽都有咸味，所以你盐要小心的加。
1: 哦哦哦，原来调味还有这么多门道。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再滴几滴香醋，或者说你放一点点蜂蜜，让它这个味道更有层次。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防止它糊锅。最后这个汤汁收到你想要的这个粘稠度之后，你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你可以再撒上一些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的话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就会色泽红亮，肉质软烂，而且这个汤汁是特别浓郁的。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创新演绎了啊，就是这个红烧排骨还可以有哪些新奇的食材搭配，然后这些搭配分别有什么独特的风味和好处。
0: 其实像土豆啊、山药啊、胡萝卜啊，这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搭配了。那比如说土豆，它可以把这个汤汁都吸进去，然后它就会变得很软糯又很绵密。那山药的话，就是它会让你这个口感上更细腻一些，而且它有一点点甜，又是属于那种滋补类的。胡萝卜的话，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点自然的清甜，还有它的那种颜色也会让你很有食欲。这几个都是在排骨差不多炖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听起来这些都是既美味又健康的组合。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栗子啊，还有这个玉米啊，也是很巧妙的一些新搭档。比如说这个栗子，它会让你这个味道上更丰富一些，然后又有一点点甜。玉米的话，就是它的那种颗粒感和它的那种清甜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解腻。这两个的话就是建议是在炖了20分钟之后再放进去。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快出锅的时候加一点这个青椒、红椒，或者是说加一点这个洋葱，那会让你整道菜的色泽上面会更鲜亮一些，也会有一些这种清新的辣味儿。那这个时候你的食欲就会一下子被吊起来了。
1: 哎，那如果说想要给这个红烧排骨在调味上面或者说在做法上面玩点新花样，有哪些比较让人惊喜的这种创新的方式？
0: 其实除了你正常的那些调味之外的话，你还可以比如说在你的炒糖色之后，你的排骨已经上好晒了，这个时候你加进去一勺豆瓣酱，然后把它炒出红油之后，你再继续按照你的正常的流程走，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个香辣的豆瓣酱的味道。或者说你在你的快要炖好的时候，你加进去一些泡菜丝，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酸辣的这种层次感。
1: 哦，
0: 对，还有就是你可以用啤酒或者是说用可乐来代替你这个炖的汤汁，那这个时候你会让你的肉质变得更嫩一些，而且会有一些特别的香气。
1: 哦，
0: 对，你还可以就是说先把你的排骨炖到半熟，这个时候你把它捞出来放到烤盘里面烤个10几分钟，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这种外酥里嫩的这种小脆壳。对，就是这些都可以让你做出跟家里的传统做法不一样的非常有餐厅水准的红烧排骨。
1: 哎，那我们在做这种创新版的红烧排骨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呢？
0: 像比如说一些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啊，或者是说这个玉米啊，最好是跟你的排骨一起炖，中途再放进去，然后这个青椒、红椒、洋葱这种的，就是要快出锅的时候再放进去，这样才能保持它们的脆度和香气。
1: 哎，这个食材放的顺序还挺有讲究。
0: 对啊，然后就是这个老抽啊，要少放一点，就调色就可以了。这个豆瓣酱和这个黄豆酱你选一样就可以了。啤酒和可乐的话，你用一罐就差不多了。对，如果是说想要更快一点的话，你就直接用高压锅压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最后再大火收汁，撒上一点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对，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做出不同风味但又非常好吃的红烧排骨。
1: 其实说到底，无论我们怎么去创新这个红烧排骨的做法，其实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一口家的味道。
0: 对，
1: 还是妈妈做的那个味道。对吧，还是那种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那种温暖的感觉。
0: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大家有空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一锅属于你自己的红烧排骨，嗯，感受一下这种家的味道。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怎么能够通过一些日常非常容易做到的小习惯，来锻炼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健康，更有活力。
3: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实用了。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首先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到底给我们的大脑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
3: 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
2: 对，
3: 经常会有比如说打开手机本来想发个消息，结果一滑就滑到了短视频软件，刷了半天都停不下来。
2: 对对，我也经常会这样，真的就是一刷就忘了时间。
3: 还有就是东西经常找不到，想说点什么发个朋友圈半天憋不出来几个词，然后工作的时候注意力也很难集中，就集中一个小时不碰手机都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多人就把这种情况戏称为脑腐，就觉得好像是因为每天被这些零零碎碎的质量又不高的信息狂轰滥炸，脑子都变迟钝了。
2: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培养创造性的爱好。
3: 对，
2: 然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就是大脑年龄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其实在脑科学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叫做脑钟，就是它会根据你大脑的活动模式来给你计算出一个大脑的年龄，然后这个大脑年龄和你实际的岁数之间是会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就叫做大脑年龄差。
2: 哦，原来大脑的年龄和实际年龄还会不一样啊。
3: 对，
2: 那这个差距会有什么影响吗？
3: 如果你的大脑年龄差是大于零的，那就说明你的大脑比你实际的年龄要老。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年纪轻轻，但是总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越来越不好使了，就是这个原因。
2: 哎，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研究，就是关于创造性的爱好和大脑衰老之间的关系。你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吗？
3: 好的，这个研究是2025年发表的，然后他找了232个人，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在 Tango 音乐、绘画还有电子游戏这些创造性领域里面有专长的专家，另一组就是在这些领域里面刚刚入门的新手。
2: 那他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些人的大脑是年轻还是衰老的呢？
3: 研究人员通过 AI 算法结合脑电波的数据来计算他们的大脑年龄差，结果非常的惊人，就是专家组的大脑普遍要比新手组的大脑年轻了5岁半。
2: 哦，这个差距真的很明显啊。
3: 更有趣的是，他们又找了一批完全不会玩电子游戏的新手，让他们接受30个小时的密集训练，结果发现就这短短的训练之后，他们的大脑年龄也比训练之前年轻了3岁左右。而且这个研究还发现，你在这个创造性的领域里面投入的时间越多，你的大脑就会越年轻，就是它是有这种剂量效应的。
2: 所以为什么说坚持创造性的活动能够帮助我们减缓大脑的衰老呢？
3: 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区域，比如说额顶叶神经网络，这些区域是特别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的功能衰退的，那这个就会导致你脑子转得不如以前快了。但是如果你坚持去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就相当于是给大脑去做健身， 可以让这些区域保持活跃，让他们之间的协作更加顺畅。
2: 哦，原来如此。那是不是说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领域的大师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呢？
3: 也不是，就是你不一定要成为专家，只要你是真正的投入到了这个活动当中，然后这个活动是可以激发你的想象力的，需要你去动脑子想一些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就可以帮助延缓大脑的衰老。
2: 嗯，
3: 比如说跳舞、木工、陶艺、桌游，或者是玩一些策略型的电子游戏、学乐器，这些都可以。最重要的是你要乐在其中。
2: 然后咱们下一个话题是多和朋友聊聊天，社交到底是怎么在大脑进化和保护中起到作用的？
3: 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就叫做社会脑假说，就是说因为人类的社会网络特别的复杂，所以我们的新皮层比其他的灵长类动物都要大。对，然后这个新皮层就是专门负责处理各种社会信息的。
2: 所以我们的大脑是天生就被社交塑造的吗？
3: 没错，而且有很多心理学的研究都证实了，你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关系网当中，是可以反过来保护你的大脑的。对，然后包括有一些发表在权威医学杂志上面的研究，他追踪了1200多位75岁以上的老人3年，发现那些社交网络比较贫乏的老人得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是15.7%，但是社交网络比较丰富的老人，这个比例就只有1.9%。
2: 看来这个社交还真的是很重要啊。
3: 对，
2: 那是不是说只要朋友多，大脑就一定受益呢？
3: 其实也不是。社交网络丰富不光是说你认识多少人，更重要的是你和亲人、朋友、邻居、同事等等这些人关系的满意程度。就哪怕你平时联系的人不是很多，但是这些关系让你觉得很开心，或者说你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支持，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你减缓大脑的衰老。
2: 好，咱们来切入今天的下一个主题，就是抽空做做正念。我想知道正念到底是怎么帮我们缓解压力、提升情绪的。
3: 现在人普遍都是大脑长期的高负荷运转嘛，然后下班了之后其实也很难真正的放松，因为手机啊、消息什么的不断，所以导致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去清理这些垃圾信息。那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思绪很乱，然后情绪也很难控制。
2: 听起来我们的大脑真的很需要一个真正的假期。
3: 正念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给大脑按摩的方式，它可以让你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你的皮质醇水平也会下降。那有一个我们国内的研究就发现，只需要连续5天每天练习20分钟的正念，就可以明显的提升你的专注力、抗压能力，然后情绪状态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2: 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对于完全没有基础的人来说，正念练习应该怎么入门？
3: 其实正念练习一点都不难，就是他强调的是你要用一种开放的、接纳的、不评判的态度去觉察你当下的体验。
2: 对，
3: 那你可以从关注自己的呼吸开始。
2: 呼吸听起来还挺简单的。
3: 对，
2: 具体要怎么做呢？
3: 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然后闭上眼睛深呼吸，去感受你呼吸的节奏，不用去控制它，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呼吸时鼻腔的感觉、肺部的感觉、腹部的感觉，每天做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你可以选择在睡前或者是白天短暂休息的时候做，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2: 对，
3: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那种大脑放空的轻松。
2: 好的，那咱们下一个要说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学会犒劳自己。
3: 对，
2: 为什么说这个奖赏系统对于我们的大脑和行为这么关键？
3: 因为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奖赏系统，当你完成了一个目标，或者说你得到了一个好的反馈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多巴胺，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愉快的感觉，就会特别有动力去重复刚才的那个行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天然的激励机制。
2: 所以就是说这个奖赏不光是来自于外部的奖励，其实自己给自己的认可也很重要，对吗？
3: 没错没错，自我犒赏其实是会激发你的内在动机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喜欢做，我是有选择的，然后我也认可我自己的努力，那这个时候你的自主动机就会更强。
2: 对，
3: 所以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好，更有毅力，然后也会有更多的创造力和幸福感。
2: 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些比较简单的自我犒赏的方法是可以随时用的？
3: 其实自我犒赏的方法特别多，你可以在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之后，在心里给自己一个肯定，说你真棒，或者说你辛苦了。你也可以写下来，就是把你的这种认可写下来，然后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或者说去吃一顿好吃的，然后也可以是周末的时候安排一次短途的旅行，就是只要是让你自己觉得开心的、满足的都可以。
2: 行，那我们来聊一个看起来非常悠闲的话题啊，就是漫无目的的闲逛。
3: 对，
2: 这样一个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干的事情，
3: 嗯，
2: 对我们的大脑到底有什么好处？
3: 其实当你在公园里面或者说在街道上随便走走的时候，
2: 嗯，
3: 你的大脑会自动的进入到一个模式，叫做默认模式网络。然后这个系统其实是在帮你整合记忆，激发一些创造性的想法，还有就是帮你规划未来。
2: 哦，原来我们在闲逛的时候大脑其实还挺忙活的啊。
3: 而且有研究发现，就是这个默认模式网络比较活跃的人，他的工作记忆容量往往也更大。然后注意力恢复理论也提到，像这种非定向的注意，就是你被环境当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鸟鸣或者是落日，这种很自然的吸引过去，是可以让你的大脑得到休息的。那你如果是在大自然里面闲逛的话，还可以帮你的大脑重启，让你后面的思维变得更清晰更有效率。
2: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吃有关的话题，就是慢的饮食法。
3: 对，
2: 这个饮食法到底是怎么提出来的，然后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我们的大脑保持年轻？
3: 慢饮食其实是结合了地中海饮食和防高血压饮食的一些特点，然后是由芝加哥拉什大学的一个团队提出来的，专门就是希望能够通过饮食来减缓大脑认知能力的下降。
2: 听起来好像这个饮食法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研究能够证明它真的有效呢？
3: 当然有了，这个团队对960位老年人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追踪，结果发现那些越严格遵循 MIND 饮食的人，他的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是明显更慢的。然后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就是坚持这个饮食的人，他的大脑要比不坚持的人年轻7岁半。
2: 明白了，那MIND的饮食法具体都有哪些要求呢？
3: 这个饮食法其实一点都不难坚持，它主要就是强调多吃各种蔬菜、水果、全谷物、坚果，还有就是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肉、鱼肉，然后尽量的少吃红肉、糕点、甜食、奶酪、黄油，还有油炸食品和快餐。
2: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6个可以让大脑保持年轻的小习惯，
3: 对，
2: 包括培养创造性的爱好，多跟朋友交流，练习正念，学会自我激励，偶尔闲逛，还有就是坚持 MAND 饮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些方法融入到每天的生活当中。
3: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3: 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多走了几步，回到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吧。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自己感受。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欢迎收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洗澡这么多年的你，是不是总觉得沐浴露泡沫越多洗得越干净，洗完身上滑溜溜的，就是没冲干净。今天我用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可能每天都会陪着你的洗澡搭子。首先，
4: 沐浴露的泡沫越多真不代表洗得越干净，
3: 洗泡多只是因为它加了大量的增泡剂，真正的清洁主力军叫做表活剂（括弧表面活性剂）（括弧完）。泡沫根本不负责去污，那要泡沫干啥？
4: 当然是为了哄你开心呢。
3: 泡沫在洗澡界就是个气氛组，负责营造一种我在认真洗澡的仪式感。你要是买那种无泡沐浴露，就算洗得再干净，你心里肯定嘀咕，完了，这澡洗了个寂寞。第二个，洗完澡身上滑溜溜，总感觉没冲净，疯狂拿水冲，哎，别冲了，再冲就秃噜皮了。这种假滑感其实是沐浴露里特意留的保湿剂，比如甘油，它在你的皮肤表面镀了一层水润保护膜。你以为那是残留的脏东西？ No no no， 那是沐浴露自带的身体乳底妆啊。反倒是那些洗完嘎吱嘎吱响的男士控油沐浴露，才是真把你的皮脂膜给洗秃了，干的身上能起静电。最后一个，别天天拿沐浴露从头涂到脚疯狂搓了，你的皮肤就像一口高级不粘锅，表面的天然油脂就

0: 是内层，特氟龙涂层，天天用强力沐浴露猛搓，等于拿钢丝球刷不粘锅。如果把涂层刷没了，皮肤水分疯狂流失，不干痒起皮才怪呢。一般情况下，四肢用清水冲冲就行，沐浴露重点洗洗腋下和前胸后背，才是对这口不粘锅最大的温柔。气分组泡沫，假滑保护膜，人体不粘锅，这就是沐浴露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洗个澡都能洗出科技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今天给大家说说补钙。一说到补钙，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喝牛奶、啃大骨头。可能很多人补了很久的钙，但是依旧感觉是腰酸腿软。今天咱聊聊这些补钙的冷门小知识。第一，很多人坚信的骨头汤最补钙，其实是一个大误区。这骨头汤熬十几个小时，反而容易出现大量的脂肪，钙质的含量其实极低，喝多了只会长胖，根本达不到补钙的效果。真正的高钙食品反而是小油菜、芝麻酱、小鱼小虾。而且还有一种最省钱的方法，就是多晒太阳，这是最省钱的方式了。每天户外晒个20分钟左右，补钙效率直接翻倍。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就是浓茶、碳酸饮料都会悄悄地偷走钙。长期的喝浓茶，这草酸会和钙结合形成结石，碳酸饮料呢也会加速骨骼的钙流失。爱喝茶、爱喝汽水的朋友，您得注意控制量。而且很多现在年轻人也会感觉睡前啊腿抽筋儿，总以为是缺钙，其实这不是，这是因为白天久坐或者受凉、过度运动，同样它也会引发腿抽筋儿。盲目的大量补钙反而容易形成肾结石。那最后提醒大家，补钙呢不能一次性猛补，分次少量服用，比一次性吃下大量钙片吸收更好。奶制品、豆制品搭配上日晒，科学的补钙才能守护骨骼的健康。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5: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6: 幸福新词条，树店。
7: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6: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7: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8: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9: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8: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10: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8: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千家，从业者超5万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11: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8: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2: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8: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6: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3: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6: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8: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4: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

0: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0: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0: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要说时尚圈最能打能火100年的经典包款，信封包一定拥有姓名。好看只是表象，它更是贯穿100年从不落伍的时尚常青符号。早在上世纪20年代，信封包正式诞生。当时潮流女性就摆脱了笨重老式的手袋，设计师借鉴书信翻盖的造型，打造出了轻薄精致的晚宴小包，专门装口红随意的小物，更是当年好莱坞女星名媛的专属顶配，优雅又高级。50年代高定时代的来临，迪奥、香奈儿纷纷改良迭代，为信封包加上了肩带，让它跳出了晚宴的场景，成为了日常百搭的单品。它极致简约，没有多余的设计，最考验皮革的质感和剪裁的工艺，也是时尚界公认的版型试金石。后来呢 ，YSL 的链条信封包出圈爆火，利落的线条融合高级的中信封，直接站稳轻奢顶流的位置。时尚的潮流更迭不停，很多包款火一季就过季，唯独信封包经久耐看，常年保值，10年拿出来背依然是时髦出圈。普通的包包总是踩坑，花哨的款式又极易过时，而信封包完美的适配了所有的场景，经典的翻盖自带精致的氛围感，手拎、斜挎、腋下背同样都出彩，能装刚需的随身物，西装、 T 恤、连衣裙全部都能搭配，不挑风格又不挑身材。旅游季想拥有一款耐看又轻奢的包包，不用花专柜大几千，咱们999商城英国高定女包破价专场来了。这是来自英国的小众轻奢潮牌，万达、奥莱线下的专柜同步在售，今天直接1.8折，百元拿下专柜千元的质感。老花拼色信封包189元，出游拍照巨出片，日常穿搭又不浮夸。还有经典的托特子母包289元，超大容量，短途出行能装全套的随身物品。限时的福利，下单直接再送69元的定制丝巾，再加上小码挂饰，颜值拉满，气质翻倍。如果感兴趣，赶紧回复999看一看吧。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还在以为防晒只是防变黑，那么一张权威的医学实拍图直接打破误区，防晒真正要防的是不可逆的光老化。曾经有一张照片登上过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角是一位开了28年卡车的老司机，常年驾车，靠窗一侧持续受紫外线的照射，一张脸左右两边硬生生差出了20岁，避光的右脸肤质维持60多岁的状态，细纹浅，斑点少，而长期直面日晒的左脸呢，沟壑密布，褐斑丛生，皮肤生理老化，直接奔到了80多岁。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划重点，区分两种紫外线。 UVB 只停留在皮肤的表层，负责晒红晒黑，躲阴凉就能减轻伤害，而真正的衰老杀手是 UVA， 它不分阴晴，不分室内室外，轻松就能穿透普通的车窗玻璃，悄无声息破坏胶原蛋白。这种损伤一旦形成就没有办法逆转，等到暗沉发黄，长斑长深纹再去补救早就晚了。很多人纳闷，夏天没怎么出门，脸照样是蜡黄显老，根本就是忽视了窗边和车内的隐形紫外线。不做好防晒，再贵的抗老精华全部都白费。给大家科普世卫组织公认的防晒 ABC 原则，普通人防晒照着做就行。 A 尽可能的避开正午的强光， B 用帽子、遮阳膜做物理遮挡， C 只要遮挡有死角，那防晒霜就是必备的兜底手段。像日常开车久坐窗边，单靠遮挡拦不住穿透玻璃的 UVA， 那么一支兼具抗老力的高倍防晒必不可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999商城的返场王牌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也是圈内公认的防晒抗老天花板。顶格长效的防护，欧莱雅麦色绿科技的加持， SPF 50加 PA 4个加号全波段的阻隔，12小时牢牢抵御紫外线，开车通勤再也不怕半边脸加速衰老了。同时呢，边防晒边淡纹养肤，涂防晒好像同步又涂抹了抗老精华，精华乳液的质地一抹化水，不闷痘，不泛油，不刺激泛红，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最关键，自带自然的润色，直接省去了一层隔离。线下专柜单支50毫升售价699元，本次商城专属福利，买一送一，到手整整100毫升，折算下来单支不到200元，全部海外直采，货源可扫码溯源，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现货库存有限，回复999试试看。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 找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

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整桶食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3: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咯，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今天咱就来唠唠这以前全网吐槽又丑又土，现在年轻人全员入坑，夏天离不开的洞洞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洞洞鞋呢不是设计师随便做出来的，这洞洞鞋的始祖啊就是卡洛驰。这2002年在美国上市，它一开始压根儿不是时尚拖鞋，它专门给谁做的呢？是给划水、划船、玩水、出海的人做的这种功能鞋子。身上的这些小洞不是为了好看，就是为了过水快、不积水，鞋底防滑耐磨，专门适配水上路面。要说这卡洛驰啊，走红也非常有意思。国外最早穿它的都是医护人员、后厨的厨师，哎，喜欢，因为一站一整天，脚也完全不累。咱们国内2018年小范围火过一阵儿，近几年是彻底逆袭，从丑鞋直接变成了夏日百搭爆款。那为什么大家越穿越上瘾呢？其实优点也不少，这个材质软糯，踩感舒服，宽脚、胖脚、脚型不规整都能穿，全网透气的孔洞，三伏天穿着不闷脚不臭脚，下雨天一脚蹬沾水立马干，既能当拖鞋踩后跟，还能当单鞋穿，还能搭配鞋花 DIY， 专属感直接拉满。说实话实说，它的缺点也跟大家讲一讲，正品价格偏高，市面上十几二十块的杂牌，材质偏硬，防滑性非常差，穿着容易摔倒，整体的鞋头宽大，平衡力不好的那些老人，包括活泼乱跑的小孩，走路他容易崴脚，容易摔倒。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所有的商场扶梯的门口都会标注禁止穿洞洞鞋，很多人不以为然，其实这个原因也挺危险。第一啊，这洞洞鞋全都是软性的树脂塑料，一挤压就变形，特别容易被扶梯旁边的这种边缘的缝隙吸附卷进去。第二，它鞋头呢是肥大偏高的，站在扶梯上比较容易贴合咬合夹缝。这洞洞鞋穿着是上脚真舒服，走路也不累，但是呢，如果您一直长期的光脚去穿洞洞鞋，因为它设计上的一些局限性，也会对足部关节及整体体态造成多方面的一些潜在的影响。你比如说足部和关节的损伤，以及增加了崴脚的风险，同时容易引起皮肤和真菌的感染。在咱们平时出门遛弯旅行，哎，这些短时的这种低活动量的休闲场景，穿洞洞鞋相当的舒服。但如果说我要经常穿这鞋，建议您可以配一双袜子，不要把洞洞鞋当作长时间行走的主力鞋。如果长时间需要去行走，建议选择有良好的足弓支撑和防滑性能的运动鞋或者是皮鞋。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 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褪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会用面膜吧？很多人天天敷面膜，钱没少花，为什么这皮肤反倒越敷越敏感？今天咱就聊一聊面膜，这谁发明的？啥时候火的？到底要不要天天敷面膜？其实最早这面膜啊，是古埃及人家这埃及艳后人家发明的，用这个泥土啊、蜂蜜啊、牛奶啊敷脸，什么贵什么营养，人家就敷什么。这其实就是面膜最初的样子。咱们现在用的这种片状的面膜是1993年日本做出来的，一出来哎，火遍亚洲。那面膜什么时候在咱们国内普及的呢？是在2010年之后开始慢慢的普及了。以前敷面膜那人家那是有钱人护肤啊，后来平价款变多了，慢慢成了家家户户的日用品、必备品。很多人就想问说，面膜在护肤里头到底什么地位？说句真心话，水乳每天必用，面膜压根不是刚需，而是临时救急的东西，能用但千万不要每天大

0: 量的乱敷。平时啊，洗脸涂上水乳就护肤了，面膜呢是用来快速补水，熬夜脸黄换季起皮，化妆之前敷上一片都 OK。 很多人呢脸色变差都是敷面膜敷坏的，您记住这么几点。第一，不要天天敷，健康皮肤一周2到3次足够。第二，每次敷面膜10到15分钟就行了，干了就撕掉，不要反复的敷。第三，脸上剩的精华洗掉容易闷痘。第四，普通面膜呢只能补水，美白抗衰基本上就都是故事。护肤啊，不是面膜敷的越多越好，水乳养肤，面膜按需选择，皮肤反而更稳定。说到这个大牌面膜，必须要提一下 SK2 的前男友面膜。那为啥叫这名字？哎，这个人家这名字是网友起的啊，说这约会啊碰见了前任，敷一片这皮肤立马透亮好看，颜值逆袭，让前任后悔。当然人家本名叫青春敷面膜啊，哎，它贵也是有原因的。第一呢，精华全都是神仙水的同款的酵母成分，叫 Pitera， 修护提亮非常快。第二，那真的是相当的急救啊，熬夜暗沉化妆卡粉，敷完之后上妆非常服帖。第三，面膜服贴不滴水，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能用。第四，不光补水还能细腻毛孔，肤质看着就干净透亮。所以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各位啊，面膜能用，它只是适合应急，一周敷一次两次就行了，没必要天天使用，日常平价面膜也完全够用。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2: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精酿啤酒。很多朋友进到酒吧的时候呢，看到满墙精酿啤酒的时候直接傻眼，分不清精酿和我们平时喝的瓶装啤酒差别在哪。那今天跟大家一次性聊聊清楚，咱们平时聚餐时候喝的普通工业啤酒，配料表里大米玉米一大堆，麦芽放的很少，十几天快速酿完，喝着呢就只剩气泡水味。但是精酿讲究真材实料，只用水、麦芽、酒花、酵母四种核心原料，不掺杂任何的谷物，发酵最少20多天，高端款呢还要用木桶陈酿几个月，香味和口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精酿呢，主流是分为两大类，酒吧里常见的80%都是艾尔啤酒，细分款也特别的多。今天重点给大家来说说大家听得最多的 IPA 和世涛。首先来聊聊网红 IPA， 它算是精酿的门面担当了，靠大量的啤酒花冲起果香。市面上呢分为两种，新手一定要分得清楚。首先呢，浑浊 IPA 是普通人的友好款，酒体是雾蒙蒙，像鲜榨的果汁，一口下去全是芒果、菠萝、柑橘的香甜，苦味很柔和，吃烧烤炸鸡的时候配它就刚好解腻。但是千万不要乱点类似于西海岸呀、或者是双倍啊、三倍 IPA， 这类的酒花投放量翻倍，苦味直接冲喉咙，没喝过精酿的第一口很容易接受不了，新手直接避雷就好了。那再说一下看起来酒体黑黑的世涛，很多人误认为酒的颜色深度数就越高，但其实并不是哦。基础的牛奶世涛还有燕麦世涛其实特别适合入门，入口满满的巧克力、烘烤咖啡还有淡淡奶香，口感很丝滑，一点都不呛口，微甜也不苦涩，平时搭配牛排或者小甜品非常不错。但是要注意了，其中有一款帝国世涛一定要谨慎哦，它的酒精度动辄10度往上，醇厚劲儿大，小口就很容易上头，酒局上千万不要贪杯。当然除了这两款热门之外，不喜欢苦味的朋友们可以闭眼来冲一下小麦白啤、水果谷丝，还有香蕉果香、树莓桃子，酸甜口就像带着酒味的果汁，这也是女生和酒量浅的听众的首选。另一类精酿拉格皮尔森，口感就很干净很清爽，如果说偏爱淡口啤酒的可以来尝试一下。当然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纠正两个常见的错误，酒的深浅和它的度数是没有关系的，精酿呢也不全都是发苦的，像是一些果味的和小麦款基本是吃不到任何苦味的。当然也给大家一个万能的点赞技巧，如果是去酒吧拿不准口味的话，可以直接跟店员说要低度不苦款，选小麦或者是果味谷丝，如果说爱吃重油烧烤的可以直接来选浑浊 IPA， 想要吃一点甜点吃点肉的也可以来一杯牛奶世涛。记住精酿一定要小口慢慢品，不要像普通啤酒那样猛灌，才能尝出层层的香气。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 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咯，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大家好，我是 KBaby。 很多女生的衣柜里永远缺一只小香风的包包，菱格链条包火了快70年。那今天咱们来聊聊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火遍全球的。故事呢，要从1955年的巴黎说起。当年市面上所有女士包全部都是手拿的晚宴包，出门逛街、开车、工作必须一直拿在手里，特别不方便。那 Coco Chanel 女士特别反感这种束缚，直接是大刀阔斧的改设计，在1955年2月推出了划时代的 2.55 包包。它开创性给包包加上了金属链条，让女生第一次能单肩斜挎，彻底解放双手。立体菱格纹呢，借鉴的是赛马骑手的外套，好看还能撑住包型不塌陷。内里暗红色的衬里专门放口红的小夹层，每一处细节都兼顾到优雅和实用。那这款包刚推出就颠覆了当时的时尚圈，上个名媛女明星都在争相背上，算是正式打下了小香风的根基。不过真正让它变成全民爆款的，还要归功于80年代设计师老佛爷卡尔。它在原版 2.55 的基础上改良，加上了辨识度拉满的双 C 悬扣，还设计了皮穿金属链条，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知的经典 CF 款。那个年代欧美名流、好莱坞明星还有王室贵族频繁地背着它亮相杂志、红毯，镜头曝光度直接拉满，一下子让菱格链条包变成身份优雅的代名词，不再只是小众贵妇配饰，全球女生都记住了菱格加上金属链这个标志性的组合。等到3几年之后呢，小香风彻底走进大众视野，一方面品牌

持续推出粗花呢、腋下包，还有方胖子各种衍生款，适配通勤约会各种场景。另一方面呢，影视剧网红博主还有穿搭博主也疯狂种草，黑金奶白小方包，随便搭一个西装连衣裙大衣，不挑年龄也不挑穿搭，容错率超高。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它打破了包包只是消耗品的固有印象，正品常年保值涨价，中国款越放越值钱，很多人把它当成长期留存的时尚单品，进一步来拉高了它的热度。慢慢的，市场上也衍生出了小香风的平替，不用高额的预算，普通人呢也能轻松拥有这种温柔精致的氛围感，直接把小香风推到了全民流行的高度。真正的高级从来不需要刻意的张扬，一只质感满满的小香包就是我们提升穿搭气质最快的捷径。今天的时尚小科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优雅和精致。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有时候他把两个人放在一起，为的就是让他们错过彼此。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如果当初做的决定是不一样的，那现在的我是不是会更好呢？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姐妹们，今天我要跟你们好好唠一唠贵妇圈人手一块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哦。我是丹丹。好多姐妹一直纠结气垫到底是什么，和粉底液到底有什么区别，为啥这一块气垫要1000多块，贵到底贵在哪儿？今天一次性我就给大家讲明白，听完你就知道它值不值得入手了哦。首先呢，先解答一个很多人的疑问，气垫到底是什么。其实气垫啊，就是装在海绵气垫芯里的液态粉底液，相当于粉底液的便携升级版哦。它呢是把粉底锁在高密度海绵里，用粉扑按压取粉，上手更快，更好的把控用量，出门随时补妆也超级方便。而瓶装粉底液是流动性更强的液体，需要美妆蛋、刷子涂抹，更适合早上在家精细打底，但出门没有办法随时补妆哦。这就是两者最核心的区别。再说一说海蓝之谜这款鎏金气垫和普通气垫到底不一样在哪儿。市面上大部分平价气垫只是单纯的彩妆哦，只管遮盖肤色，长时间带妆的话就会很容易拔干、闷痘、氧化、暗沉，化妆就是在伤害皮肤。但是 Lamer 的这款是彩妆加养肤精华二合一的修护型气垫哦，也是它最特别的地方。它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全线产品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修护精粹。很多人可能听不太懂这个成分，通俺来讲，它就是深海聚藻经过12年研发，上万次实验，发酵3-4个月才萃取出来的修护精华，也是面霜里的核心养肤原料哦。相当于你每拍一层气垫，就顺带给脸上涂了修护精华，带妆一整天都不是在闷敷，而是在慢慢舒缓维稳。除此之外呢，还搭配了酸橙茶精华，主打抗氧化、抗暗沉。长期对着电脑、经常熬夜的姐妹们应该深有体会，很多底妆到下午就开始发黄发黑了，但是这款气垫呢就能够很好的锁住底色，不容易氧化变灰。还有品牌专属的色彩胶囊黑科技，粉底微粒被包裹在精华囊里，上脸之后才慢慢融开，拍出来不是厚重的假面感，是从皮肤底层透出来的缎面流光哦。像是毛孔啊、泛红啊、浅痘印啊，都能够帮你柔和遮盖，妆感轻薄又高级。
3: Come on， 来嘛。
2: 那么问题来了，很多姐妹都会问，那海蓝之谜气垫为什么卖这么贵呢？真的值得吗？那刚刚你听到以上的介绍，你觉得值得吗？第一，用料不一样，别家气垫是彩妆配方，它呢是把修护精华融进粉底里。第二，研发成本也高，神奇活性精粹的发酵工艺非常繁琐，产能有限，用料考究，也是海蓝之谜全线产品定价偏高的原因。第三，性价比其实藏在细节里，它一盒正装自带一个替换芯，相当于1000多到手2盒粉底，算下来单次用量摊开其实和大牌粉底液差不多。第四，肤感和后续修护无可替代，像是干皮冬天上妆不卡鼻翼，眼下细纹混油皮夏天带妆不容易闷闭口，敏感肌换季皮肤脆弱的时候也能够安心用，卸妆之后脸蛋也不会暗沉粗糙，反而软软嫩嫩，这就是普通气垫做不到的。所以你说它贵吗？贵有贵的道理，好的底妆化妆的同时也在养护皮肤哦，长久下来试试看，你们的肤质差距真的会慢慢拉开哦。今天就这样，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3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3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 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说到高端急救面膜，几乎所有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 SK-II 的当家王牌青春肤面膜，也就是大家口中大名鼎鼎的前男友面膜。很多姐妹一直好奇啊，好好的一款贵妇面膜，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么有意思的外号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背后的故事和品牌的底蕴。首先咱们拆解这个昵称的来由，它官方的名字叫护肤面膜青春肤。那么前男友面膜的这个叫法呢，最早是国内美妆网友在分享测评时传开的。大家都说，不管是多年未见的偶遇前任，还是参加婚礼同学聚会这种重要场合，提前敷上一片，你15分钟就能把熬夜、暗沉、粗糙、蜡黄全部改善，皮肤透亮细腻，状态好到让错过你的人后悔不已。这个接地气又带点小洒脱的名字一下子就火遍全网了。在日本本土，它还有个特别温柔的名字，叫做婚前面膜。很多新娘婚前连续敷，打造细腻水光肌，是化妆圈里面啊公认的这种应急神器。聊完有趣的这个昵称，咱们说说 SK-II 这个品牌的核心传奇故事。那么1975年 SK-II 诞生，品牌最核心的灵魂成分就是 Piranha。 起源一场偶然的发现，当年科研人员参观日本米酒酿造工坊，发现常年酿酒的老师傅手上肌肤细腻光滑，跟布满皱纹的脸庞反差特别大。经过数百次的研究，科学家从发酵绿叶里提炼出独家酵母精华 Piranha， 里面就富含了50多种肌肤所需要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也就是整个品牌所有的爆款的根基。而前男友面膜，它就是把 Piranha 的浓度拉到了极致，一片面膜承载了近30毫升的高浓度的酵母精华，你相当用了大半瓶神仙水的有效成分。那么浓度呢，是日常神仙水的10倍，密集修护力完全不是普通平价面膜能比拟的。它搭配加厚的纯棉的膜布，加压式的贴合面部，牢牢锁住足量的精华，熬夜后的垮脸、泛黄、毛孔粗大，一次性全部都能改善。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3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经常听到有人说啊，你看那谁谁谁，学霸照样天天玩游戏，人家就是聪明。这话千万别当真，咱真别被这种表面现象给忽悠了。我邻居家有个男孩叫小航，从小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学霸，中考稳稳考上了市重点，好多家长都羡慕，哎呀你们家小航真省心，天天打游戏还能考这么好。但只有小航妈妈知道，孩子玩游戏从来就是说停就停，每天放学之后小航都会先把作业写完，知识点复习完才会打开游戏玩半个小时，闹钟一响，不管这个战局有多激烈，他都会立刻关机。有一次他正玩到关键团战，妈妈提醒他时间到了，他毫不犹豫地点了退出，还跟队友说明天再战，我得去背单词了。你看学霸玩游戏是把它当成放松的消遣，是自己掌控游戏，可咱们身边更多的普通的孩子呀，是被游戏牵着鼻子走的。我同事家的儿子浩浩就是这样，一开始只是周末玩一会儿，后来变成放学就抱着手机，作业拖到半夜写，甚至是躲在被窝里玩到凌晨。同事说每次让他停，孩子要么哭闹打滚，要么偷偷把手机藏起来，成绩从班级前10一路跌到了30名开外。有一次模拟考，浩浩数学只考了40多分，老师找

0: 找家长谈话，说他上课总走神，满脑子都是游戏装备和段位。浩浩自己也说，我也想停，可是一打开就控制不住，打完这局还想打下一局，总觉得下一局就能升级就能赢。你看这哪里是孩子玩游戏啊，分明是游戏在玩孩子。还有个更让人心疼的例子啊，我老家亲戚家的孩子小雨，曾经是个特别阳光的男孩，喜欢篮球画画，但自从接触到了一款竞技游戏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充到了游戏皮肤，每天放学回家就守着手机，作业敷衍了事，篮球也没有再碰过，把画画本也积了灰。有一次亲戚强行的没收手机，小雨竟然跟父母大吵大闹，说游戏里大家都崇拜我，现实里没有人懂我。后来他中考失利，没考上高中，去了职业学校，可到了学校还是沉迷于游戏，专业课也不上。游戏里他是叱咤风云的王者，和现实里呢却成了逃避学习、逃避责任的逃兵。其实咱们都得明白，游戏设计的初衷不就是为了让人上瘾吗？他会给你及时的反馈，打个怪就升级，赢一局就加分，买个皮肤就变好看，这种虚拟的成就感让你不知不觉的就陷进去了。游戏公司要的就是用户在线时间越长越好，玩的人越多，他们的商业价值就越高。可是对于咱们孩子来说呢，这些虚拟的胜利偷走的是实打实的光阴，荒废的是本该积累的学业，耽误的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游戏里的关卡可以重来，输了还能再开一局，可是孩子的青春只有一次呀，人生没有回头路。学霸玩游戏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自律，能分清主次，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时候该停。而如果我们的孩子做不到自律，一玩就停不下来，那真的暂时不要碰了。别再迷信学霸也玩游戏的谎言了，自律才是差距的关键。告诉孩子，游戏是可以放松的方式，但不能成为生活的主宰。与其在虚拟世界里当英雄，不如在现实生活里靠努力赢得尊重。青春宝贵，别让游戏偷走本该闪闪发光的孩子的人生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5: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6: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逼疯美国网友的八分饱到底是多饱？每个国家都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哲学术语，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哲学就是
7: 七分熟到底是多熟？
6: 而对于美国网友来说，这个哲学问题是
7: 吃多少才是八分饱？
6: 这个问题虽说不是很好回答，但是我没有想到美国人民的脑洞会如此的让人想不开。
8: 什么吃到自己已经八分饱了？用鸡油尺吗？
7: 吃到你满80%的方法是在你吃的时候看着你的显示器状态指示器。
6: 面对这个问题，日本朋友的答题思路就清晰多了。
7: 八分饱就是不吃饱。
6: 在日本有句口头禅是腹八分目，指饭后要留点空间可以吃甜点或让自己舒服一点。由于吃饱了容易犯困，为了保住职场饭碗，生存危机强烈的日本人十分推崇吃八分饱的文化。而中国在处理八分饱的问题上多了一丝神秘的玄学色彩。
7: 一切全凭自己感觉。
9: 为什么呢？
6: 八分饱说起来大概是这样的，
10: 感觉食欲得到满足，但胃没装满，还能再吃两口。
6: 究竟怎样才能精确的量化
7: 八分饱呢？
6: 有人尝试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通过三个维度来量化八分饱：
7: 食量、
6: 饱腹感、
8: 热量。
6: 由此就诞生了
10: 八分饱教程。
6: 普通成年人达到八分饱，大概需要800至1200毫升左右体积的食物，比如适当粗粮加优质蛋白质加高纤维蔬菜的搭配。同时吃饭时要细嚼慢咽，在保证营养的情况下，就能实现完美的
7: 八分饱。
6: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点麻烦，由于个体的胃容量差异，1000个吃货会有1000种
8: 饱的感觉。
6: 有人吃两口就饱，有人
7: 饱了还能再吃两口，
6: 有的人饭量
8: 超乎你的想象。
6: 这种个体的差异化，把八分饱量化问题推向了死胡同。就 就在问题陷入到僵局时，中国网友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提出了三种颇有见地的想法，兼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每一种都闪耀着
7: 价值的金光。
6: 答案一，从嗓子眼里能看到饭就是十分饱，看不到就是八分饱，这个效果解决了如何判断八分饱的问题。
9: 答案二，
6: 就是把吃到的任何东西事先分成十份，只吃掉八份，效果也解决了八分饱的量化问题。答案三，进食的历程通常是五分饱、六分饱、七分饱、八分饱、八分饱、八分饱、八分饱、八分饱、
7: 十二分饱。

0: 所以八分饱突破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八分饱吃饭，效果从根本上消灭了八分饱问题。
1: 白了个白，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3: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现如今运动手环手表几乎成了很多人日常随身必备的小物件，大家每天习惯性的去看它记录的步数卡路里，却很少去深究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那其实呢，这些随身设备记录的健康数据里面都藏着超多身体的隐藏信号，读懂它们，不管是运动安排还是作息调整，都能够更高效。那第一个常被忽略的信号就是静息心率的变化。早上醒来安静测下手腕或者是颈部的脉搏，如果说连续几天这个数字比平时高5到10下，那有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累了，没有休息好，甚至有快感冒的可能。这个时候呢，别硬练高强度的跑步了，要选择一些舒缓的瑜伽更为合适。那第二个原因的信号就是心率的恢复速度，可以来注意一下运动停下之后我们心率一分钟能降多少。恢复的越快，说明心肺功能就越好。不妨你观察一下同强度的运动之后，现在是不是比一个月前恢复得更快了？那说明你的身体也正在变强。那第三个宝藏信号呢，就是深度睡眠与规律性，来多关注一下深度睡眠的时长和入睡时间的曲线。如果说深度睡眠连续减少，入睡没有规律，可能就是运动过度或压力太大了。那这个时候就该调整一下运动强度，我们身体反而会进步得更快。数据就是你了解身体的一个最好的翻译器，下次查看手环的时候要多留意这三个信号，精准判断自己该全力运动还是说该好好休息。读懂身体的数据悄悄话，让每一次的运动都更高效，加油
3: Baby。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时间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得越来越快。小时候两个月的暑假漫长到好像过了一辈子，而现在刚刚过完春节，今年又快结束了。几年前的事儿却感觉就像昨天，这到底是为什么？1815年，一个叫做韦伯的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他让参与者拿起两个重物，一个100克，一个120克，大家轻松感觉到差别，但当重量增加到400克和420克时，明明还是相差了20克，却没人能够察觉到了。韦伯发现了一个规律，我们的感官不是线性的，而是对数的。你想感知到一倍的变化，刺激本身可能需要增加好几倍。比如想让音量感觉翻倍，不是加一个音响，而是需要加9个。这就是心理学第一条定律，韦伯定律。那它对时间意味着什么呢？弗尼吉亚大学做过一个实验，让20岁和70岁的人凭感觉计时三分钟。

分钟，结果年轻人基本准时，而老年人普遍觉得过了三四分钟，实际上才刚到点。如果把时间拉长到三小时，误差会更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感知更看重比例，而非是绝对值。十岁的时候，一年是你人生的十分之一，每一天都像一段漫长的旅程。50岁的时候，一年只是你人生的50分之一。时间没有变快，变的是它在生命当中的比重。换句话说，一年对于8岁的孩子来说是他生命的1/8，而一年对于现在30多岁的你来说是30几分之一。英国学者韦萨斯提出，人对时间的感知是对数式的。5岁前，你的人生全是第一次，第一声雷，第一次跌倒，第一次笑出声，每一次都刻进记忆。而从6到21岁，对时间的感知长度竟然等于22岁到80岁。为什么？因为成年之后的日子大多是对昨天的重复啊。时间并没有加速，只是我们的世界陷入了循环。想要让它慢下来，就只有一个办法，像小时候一样，不断地制造出新的体验、新的成就、新的感动。无论从哪一天开始，只要你愿意，当下的每一天都可以成为你人生当中最漫长、最精彩的一天。

0: 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恒潇，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1和6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
2: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6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2: 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
2: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主运输主力。
1: 5号，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2: 美国多地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1: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其中东北部、中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中东部和西南部最高气温35度到38度。省会郑州今天是晴转中雨的天气，温度是24度到33度。
3: 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4: 通通不能少。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压马路。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已经来到了一周新的开始，
1: 是
2: 周一早间的路上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路面情况想要分享聊天的话啊，也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端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依然可以在视频

0: 视频号找到我们，视频号里搜索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对，这也是算是正式进入七月了，那也算是正式进入假期了。哎，这个孩子们呢，这个应该是很开心了，
0: 是
1: 因为假期刚开端的时候呢，都是这个一个假期当中最开心的时候。
0: 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人开始催作业，
1: 对，
0: 总想着说好不容易结束了那个忙碌的考试了，我先休息几天，然后剩下来的事儿就再说。
1: 对，毕业班的这个同学们呢，那就更开心了啊！这个甭管是小学毕业、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哈，
0: 新的课题还没有开始，但是旧的课题已经结束了，
1: 反正是没作业，对不对？然后呢，其他的这个各年级的这个在开始阶段。应该说啊，都是开始紧锣密鼓的规划这个假期呢，你要去哪玩，假期呢要这个干什么事儿。当然了，这个我这两天刷朋友圈呢也感受到了，我身边呢有一些这个家长呢一点也没让孩子闲着，这个衔接的非常好，
0: 班报上了是不是？
1: 这衔接的如此丝滑呀，我说实话，我这个有点心疼孩子。
0: 就是孩子想想看，跟咱上班也大差不差了。
1: 对，
0: 就是基本上好像说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当中，每个月的生活当中，好像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空档。
1: 对对对，你忙完这件事儿就可以忙下一件事了，这个上完这课就可以上那课了。
0: 如果说考得好的一些孩子，那可能家长说，那我们的优势肯定得在这个时候稳住啊，这是关键的节点，对吧？我们继续把这个班啊，提前班、拔高班给报上。那如果说就是基础稍微薄弱一点，或者说这次考试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说抓紧时间，我们在这个假期得恶补一下呀。
1: 那是
0: 承上启下，温故知新啊。
1: 所以我就说嘛，这个对于这个孩子们来说呢，我的个人的建议啊，我替孩子们说两句。这个假期了是吧，让孩子们稍微放松放松，松快松快。这个劳逸结合嘛，也不要搞得这个太过于紧绷。
0: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能不能多几个孩子粉？
1: 应该能吧。
0: 就刚才这么一波。
1: 是吧，我觉得其实这是个，一是会学，二是会玩。会学跟会玩都是能力。但是呢，咱学不能死学，玩不能瞎玩。你看这话都让咱说完了。
0: 哎，其实真的是。
1: 是不是，
0: 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孩子他的状态是真的很松弛的一种状态。就是不管说这个成绩是不是完全发挥的自己满意或者说理想，但是他能完全就是进入到另外一种生活状态。哎，我属于我自己的时候，这个假期开始了，我要享受生活了，我要规划我这个假期了。其实这也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能力啊。
1: 哎，那是啊。
0: 可并不是说就是每天就是把所有的精力和脑子就沉在学习这一件事儿上去抠那个分儿。我觉得这真是两种不同的能力，都是可圈可点的
1: 啊。那对呀，所以我就说呀，你看咱学的时候呢，能学出这个逻辑，玩的时候能玩出门道。你这两者其实核心都一样。它都是要学会自律，二是要找到规律。你别管是学习还是玩，你一你能找到规律，二你能够自律，这都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0: 你比如说我们有些个同事，就是在休闲娱乐这件事情上把自己规划得非常好。我都一直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生活能力。
1: 就点名吧，报身份证吧。
0: 你看我有时候我真是，我不是说什么别的意思啊，说在谁不在这是在这，就是黑谁呢？
1: 就是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一般是感觉就是自己陷入到一个焦虑好像走不出来的时候，我就看看别人的状态，我说我应该是人生当中丧失了某一种能力，或者说以前有。
1: 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你
0: 也没从你这儿学到点啥。
1: 你哪怕学走两成功力呢，都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焦虑。
0: 你从老杨那儿你能学到啥吗？
1: 叫我想想啊。
0: 咱们只能说就是不停的进阶努力的一个过程。
1: 那倒也是。
0: 当然说这个夏天呢，可能至于我来讲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2026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是在当中，自从我认识了佛得角这个国家之后，我觉得让我这种枯燥无聊平凡的夏天多了很多很多的色彩。
1: 就突然间有了一个精神寄托似的。
0: 是的。
1: 是吧，
0: 所以就在周六的早间啊，我是内心有那么一点点的失落的。尽管说那场比赛呢没有输家，就是两边都赢，可是我的这个失落就是在于我在想可能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可能看不到他们了，就是看不到他们以团队的形式出战在一起。然后我再刷到可能佛得角那个门将的话，就是他接了什么广告。 或者说一些就是其他的周边的新闻。
1: 嗯，是。
0: 但是就这样子一种美好，可能我要再等四年的时间。
1: 等再过四年的时候呢，这个
0: 未必能见到他。
1: 沃奇尼亚估计是悬了，那说不定能加入教练组。这个您在那个这个教练团队里头能见着的。但是你要说他过了四年，这44还能守、还能守门，那这也算是一传奇。
0: 都没有在那足球圈里面没有这种就是专家返聘这种吗？
1: 一般都是加入教练组。对于这个像
0: 就像咱们这儿进入就是听审团队也是一样的。就是节目质量监督什么。
1: 对沃奇尼亚来说，我觉得他最好的一个方式什么呢，你一下子成为球队主教练这事儿可能难，但是基本上他能够怎么过渡呢，比如先成为球队教练组当中的守门员教练，这个是非常可能的，然后从守门员教练呢慢慢的开始进入到这个助理教练啊，然后最终的这个成为主教练，但这也是一个一般球员的这个他的一个成长历程，或者有些呢会成为这个某些俱乐部的这个技术总监呢，这个体育总监呢，技术顾问呢，这也是可以的。当然，前提他得先考一教练证。跟咱们一样，
0: 他都没有太多考虑自己，因为在结束那场和阿根廷的对战之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团队当中的每一个队员、每一个球员，他们都值得去到最好的球队。
1: 哎，是你要说人家这个佛得角啊，这个一个小岛国呀，这个其实能踢成这样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说实话，
0: 我们一场一场总结吧，跟大家来复盘。虽然咱们这儿没酒，但是我们知道在刚刚经过的这个周末，我们经历了至少3到4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有一些是精彩，然后还有一些呢，是有点儿可以聊。有爆点、
1: 对，
0: 是吧？就是都挺有的聊的。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就是复盘的，就是在周六早间，应该是在6点钟吧，6点30分那一场就是佛得角对阵阿根廷的比赛。
1: 那场比赛看的时候，心情是不是也跌宕起伏啊？
0: 我已经在这在家里面尖叫。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我的人生啊，事实上啊，就是有一说一，我是没有喝过早酒的。因为我知道夏天啤酒什么可乐小龙虾什么的、花生毛豆，这是我经常的一个搭配。但是我真的其实人生的我到今天这个年龄，我是没有喝过早酒的。但是从佛得角能够扳平那一刻开始，
1: 开一罐，
0: 我就已经开了一罐了。
1: 再扳平，
0: 早饭都不带吃的，
1: 再开一罐是吧？临这个比赛结束送别这个佛得角，再开一罐，
0: 这很紧张，
1: 三罐起步啊。其实我倒是觉得这场比赛真的是让我，这个我刚开始我是躺着看的，
0: 后来起来看了。
1: 对，我的恨到最后我都恨不得站起来看。
0: 因为我之前担心就那场比赛会不会因为太早，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周末，只有我在看，没得聊啊。然后我就聊了很多的那个同事和朋友，都在呀，都起床了。
1: 我跟你说，今天晚上西班牙对葡萄牙这场比赛，
0: 我还是要看的，
1: 关注度都不一定有负阿根廷对佛得角。
0: 没有，这个看点真的是太密集了。
1: 哎，确实，这场比赛我是万没想到，因为我认为啊，就是在这个足球界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叫在球门前摆大巴，啥意思呢？就是铁桶阵密集防守，就好像停了一辆大巴车在这个球门前。我原本以为佛得角上来之后摆大巴呢，谁知道佛得角不，
0: 人家真进攻了，
1: 你这还真跟阿根廷过招。说实话，我跟你讲，这个佛得角啊，这场虽然没赢，但是呢，他对接下来面对阿根廷的球队啊，提供了一套非常实用的可执行的
0: 参考的方案。
1: 因为他说实话，就佛得角这厉害在，他把阿根廷的短板真打出来了。阿根廷那个两边啊，这个没有边路啊，这个没有有效进攻，前锋锋无力这事儿，在被佛得角给这个一下子试金石给试出来了。后头谁要再打阿根廷，你就两边往死了溜他，然后耗住梅西，这
0: 我们赶紧跟那个挪威队法国队都说说呗。
1: 挪威我不担心，挪威有哈兰德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我法国有姆巴佩我也不担心，我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万一这个阿根廷踢得不错啊，葡萄牙踢得也不错，他俩遇上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葡萄牙要好好学学葡萄脚，
0: 是的
1: 啊，当然前提是葡萄牙今天晚上先得过西班牙这一关，
0: 是然后在这场比赛里面我们也看到了门将他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说没有

0: 什么幸运、嗯、没有什么奇迹，你看到的奇迹后面它是有实力在的呀、
1: 啊、那确实
0: 人家不是脂肪，人家是生铺。
1: 那对、说这话那倒真是。而且、有一点我就特别感动，你包括佛子角这场比赛、嗯、还是刚刚结束的这个挪威对巴西这场比赛、
0: 嗯、
1: 我就发现一问题、
0: 嗯、
1: 就是你看不管是球员还是教练、
0: 嗯、
1: 人家激动庆祝的时候都满看台找自己家属、
0: 是不是
1: 、佛子角扳平那个
0: 佛子角扳平的时候那个球员
1: 那哥们儿、
0: 他就跟裁判交涉说再稍微等一下我就去找一下我家属，就一分钟
1: 真是那就像脱了缰的野马呀。
0: 然后他的女朋友是一个在校的研究生好像、在社交账号上涨、粉好几百万就那么一下
1: 泼天的流量你
0: 就这么来了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世界杯当中啊，不仅有竞技它有温情、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挪威不是2-1赢了巴西了吗、
0: 嗯、
1: 然后就是那挪威教练那老爷子、
0: 嗯
1: 这赛后也是冲上看台、
0: 嗯、
1: 跟自己家人这个深情拥抱、
0: 嗯嗯、
1: 哎，这个其实看完之后就是非常温暖、
0: 嗯、
1: 就是非常温暖。我觉得这个所以有时候你在这个你在外面打拼的力量啊、
0: 嗯、
1: 可能就是来自于你这个家里背后的这个支撑的力量，
0: 是
1: 吧？这个我非常感动。
0: 对，这是感动的一点啊、嗯、当然就是对于我们来讲佛得角这支队伍虽然说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是暂时告别了，但是未来我们还是希望经常能够见到他们、
1: 嗯、不是要来中国踢比赛吗？
0: 是的，
1: 要踢友谊赛吗？
0: 是、嗯、然后在7月4日下午的时候佛得角国家队结束本次世界杯之旅启程离开美国迈阿密，启程之前呢佛得角国家队队员们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我要再次感谢每一个支持我们的中国人，感谢中国球迷对佛得角国家队的支持，感谢所有中国球迷对我的爱。
1: 嗯，
0: 如果有机会去到中国，这是我请你俩讲的啊、
1: 嗯、
0: 他说我将会非常高兴。
1: 嗯，这个来可以来，咱这个
0: 别带东西，我们就是我们中国人、嗯、我们就是这脾气、嗯、你来可以，
1: 嗯
0: 啊、哦、你就直接来，千万别拿东西
1: 从口来，我们给您带点走，这是我们待客之道是吧？这个尽量的也别跟国足踢，你踢赢踢输都不合适。这个来了之后，咱庆祝庆祝，大家一块儿这个参与我们这个综艺，这都 OK， 我们都欢迎。
0: 嗯，
1: 你踢
0: 我们费用给的还高呢。
1: 对你，中国足踢是吧？你是下狠心踢，你还是怎么搂着踢？
0: 嗯，
1: 都不合适。而但是佛得角确实这个让我们觉得也很可爱。据说、嗯、这个佛得角那个国脚穿的是李宁的球鞋嘛，
0: 嗯，
1: 然后呢，据说佛得角的这个公务用车都是比亚迪，啊，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为啥很多球迷给他当半拉主队呢？
0: 嗯、
1: 我觉得跟这个也有这个很大的因素，
0: 嗯，
1: 啊，他们很多球场也是咱援建的，
0: 嗯，
1: 啊。这个感受到的这个咱们这个中国力量啊，也是在世界杯赛场上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生发一个互动话题吧。
1: 嗯，
0: 这个夏天或者说近期，
1: 嗯，
0: 最让你开心的一件小事儿是什么？
1: 嗯、哎，这有意思啊、
0: 嗯！
1: 虽然开心的一件小事儿，
0: 总是生活当中有一些细节，
1: 嗯，
0: 一些小事儿，它能让你平淡的生活好像多起了一丝的涟漪。
1: 哎，对，
0: 我们就问问大家啊，
1: 嗯、
0: 这个最让你开心的一件小事儿在近期是什么？
1: 是
0: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咱们都说出来，大家一起高兴一下。
1: 对，
0: 好吧。视频端大家也可以来参与进来。
1: 嗯，而且其实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呢，我这个说完之后，我心生了一个小台词，
0: 你讲讲。
1: 这是这个有一个挺著名的这个爱情文艺话剧啊、
0: 嗯、
1: 叫恋爱中的犀牛。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没看过应该也听说过。
0: 嗯，
1: 这个话剧里头有这么一句台词，说形容一个人呢、这个是如何喜欢他的，生活当中如何需要他、
0: 嗯、
1: 叫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和日复一日的梦想。
0: 嗯、
1: 你听这多文艺是吧、
0: 嗯嗯？
1: 一看就是文艺青年喜欢的那种，
0: 嗯、
1: 看完也看不懂的那种话剧。
0: 嗯、
1: 但是我为啥这个对这几句台词印象很深呢？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生活当中的小的开心的事情，
0: 嗯、
1: 小的高兴的幸运的事情、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你生活当中觉得很开心，就是冬天有人给你一个手套，
0: 嗯、
1: 热的时候有人给你递个啤酒，
0: 嗯、
1: 然后呢。洗得干干净的衣服，太阳一晒有那种阳光的味道、
0: 嗯、
1: 是吧？其实这个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细节的这种东西。
0: 是，
1: 今天天气热，我穿了一身特别舒适的防晒衣出去，
0: 嗯，
1: 你会感觉生活幸福感非常高。
0: 那可不是说所有的衣服都适合夏天穿着门出去啊。
1: 对，所以我是说佛手脚的这个哥们们来，这个我是没有机会，有机会我给艺人给他们安排一身。
0: 因为可以可以，因为我们这个价格整队整个球队我也安排了，
1: 而且他们也适用，他们那儿也热
0: 热，
1: 咱也买得起，
0: 对，
1: 是不是？这个马卡龙五分裤加上冰感防晒衣，今天一套给大家。
0: 我们沃奇尼亚穿上一定好看。
1: 蹭差不多就行了，我
0: 这。咱们听众朋友们穿上更好看。
1: 对对对对 对, 对。这个这两天天气热，大家能够感受得到，是吧？您甭管是开车，您坐办公室，还是出去遛弯，就是衣服粘身上就很难受，对吧？出门要是没个防晒呢，这容易晒伤，还容易晒黑。今天给大家这个必备的这种伏天 CP 套装，给大家同步上架。
0: 大家知道，就是出去的时候穿一件新衣服啊，那不叫做美，穿一身新衣服，那才真的是无论从别人的视觉冲击，还是你自己的那个内心情绪价值，都给你的这是达到一个云端呢、
1: 绝对是。你知道我这两天我这个特别憋屈就在哪儿呢？
0: 没有新衣服穿。
1: 我有，但我这思来想去，我没穿出来，不是前两天德国队被淘汰，德国的队服打五折，我不是买了一件吗？我这买是买了，我一直没找着合适时机穿，你知道吗？这也可别憋屈。但是您今天如果买了我们这个凉感套装 CP， 这个套装您随时到货，随时穿上，一点都不违和，舒服得很。
0: 大家知道现在最流行的出门的一个装扮，其实就是户外呀，山系呀，是不是？就是这种，就整个很运动，然后随性松弛的穿搭。
1: 对，
0: 我们先说说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凉感网眼五分裤，这个是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我经常是会出游的时候，从到机场那一刻，我就觉得这是穿短裤的啊，不管是男士和女士，就是一眼扫过去真的很松弛。
1: 是
0: 短裤，哪怕你配个拖鞋呢，那就是去机场最佳的一种穿搭，艺人也经常这么穿。
1: 什么这个老前锋那个老前锋，背心短裤人字拖才是标准的老前锋。
0: 对的，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是普通的五分裤啊，凉感网眼五分裤，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采用的是高端的棉纶，自带的有降温的属性，皮肤的热量一接触嗖一下就给你倒走了，
1: 对，
0: 上身就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
1: 是
0: 整个这个短裤你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立体网眼呼吸的结构，排汗快，不粘腿，同时呢不闷痱子，还有这个微阔的五分版型。大家知道五分其实很好看的，刚好在膝盖的上方，
1: 是
0: 能遮肉，还显腿长，不至于说就是特别长，看着不精神。男女同款，抽绳的这个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
1: 是，这是这个短裤啊，咱再说说这个冰皮凉感情侣防晒衣，同样也是源头工厂给大家做了一个清仓，100%棉纶的，100%锦纶的运动冰丝的面料，上身呢就能瞬间吸收热量降温，就像这个大热天吃了一口冰西瓜那感觉是一样的。同时它这个防晒呢，咱也是有数据支撑的 ，UPF 五十加高倍防晒，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拼接的气孔呢还不闷汗。
0: 我最喜欢做这样设计的，因为大家知道腋下出汗真的是夏天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1: 难受啊。关键是我就很喜欢它是宽松版型，我现在因为我胖了，我不喜欢那个瘦腰的版型，
0: 瘦的也不太喜欢穿这个太瘦的，
1: 对，
0: 不松弛。
1: 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对对对，XS 到 3XL 全覆盖。低饱和度的色系啊，就适合所有场合了，
0: 很好搭。关键呢，我们的这个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也是做到了 UPF 五十加的一个高倍的防晒，阻隔可以超过95%的紫外线，而且非常的耐水洗。重点来了，专柜同品质这样一件啊，单一件上衣或者短裤只要109元的，今天我们999跟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到五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如果大家要全套搭配，我觉得这真的是同品牌去搭配更好看，大家就是选择同色系的颜色或者是一点点撞色都可以啊。两件搭配起来自动再打9折，
1: 就是59+59再乘以0.9，
0: 109元。
1: 我这个账头可以吧？
0: 是的，
1: 是不是？您可以这个甭管是买上衣还是买裤子，您可以搭配着换着穿。

0: 一个短裤，然后一个防晒衣凑一套，但是出门的时候就是更随性更百搭。
1: 对，就是您买两件防晒衣也行，您买两条裤子也行，您买裤子加上衣也行，
0: 都可以。我来跟大家说说那个回复的关键词吧，
1: 叫团购。
0: 团购，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防晒了，我想大家就是真的是去找我们这样的一个价格，应该是很难的。大家速速回复团购，一件更单。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现如今运动手环手表几乎成了很多人日常随身必备的小物件，大家每天习惯性的去看它记录的步数卡路里，却很少去深究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那其实呢，这些随身设备记录的健康数据里面都藏着超多身体的隐藏信号，读懂它们，不管是运动安排还是作息调整，都能够更高效。那第一个常被忽略的信号就是静息心率的变化。早上醒来安静测下手腕或者是颈部的脉搏，如果说连续几天这个数字比平时高5到10下，那有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累了，没有休息好，甚至有快感冒的可能。这个时候呢，别硬练高强度的跑步了，要选择一些舒缓的瑜伽更为合适。那第二个原因的信号就是心率的恢复速度，可以来注意一下运动停下之后我们心率一分钟能降多少，恢复的越快说明心肺功能就越好。不瞒你观察一下，同强度的运动之后，现在是不是比一个月前恢复得更快了？那说明你的身体也正在变强。那第三个宝藏信号呢，就是深度睡眠与规律性，来多关注一下深度睡眠的时长和入睡时间的曲线。如果说深度睡眠连续减少，入睡没有规律，可能就是运动过度或压力太大了。那这个时候就该调整一下运动强度，我们身体反而会进步得更快。数据就是你了解身体的一个最好的翻译器，下次查看手环的时候要多留意这三个信号，精准判断自己该全力运动还是说该好好休息。读懂身体的数据悄悄话，让每一次的运动都更高效，加油
0: Qbaby。

0: 长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这些都准备出去玩啊？
2: 这个团购
1: 暴露了。
2: 确实回的多啊，也再跟大家说一下，就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是凉感网眼五分裤，一个是冰皮凉感情侣防晒衣，这个甭管是裤子还是衣服，今天呢给到大家都是一律按59，您如果说是买两件的话呢，再给您直接打19折，59+59乘0.9，哎，这个100来块钱置办一身衣服，
1: 颜色非常多，大家回复团购就可以看到了。

0: 年买的不管多贵都不好看，今年买的再便宜都是最好看的。反正我是这个心态，就是一定要买新的出去。那有我们这个价格，大家何必去商场买那大几百？
1: 我说我上周我刚刚因为天气太热呀，我上周专门买了两条短裤。我都不知道咱要上这品，我上这品，我就准备一，我等收着货时候，我给那个退货，我买咱的。
0: 而且我们的防晒，我们防晒做得非常厉害，就是我们跟大家来就是做一个小的科普啊。什么叫做涂层防晒？就是拿一块布，你直接刷上，就是防紫外线的涂料，你得到的就是涂层防晒。但是你把布放在加了防晒助剂的这个池子里面去浸泡，得到的是染色助剂防晒。这个染色助剂防晒呢，比涂层防晒的耐洗，也没有那么容易洗掉，但是你洗的次数多了，助剂还是会被慢慢的吸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防晒衣说不要洗太多次，洗完防晒效果不会那么的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把防晒因子在纺丝的时候就做到纤维里面去，纱还没有出生呢就已经是防晒的织成布了，你得到的就是原纱防晒。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面料，防晒衣的面料就是原纱防晒，就是透气性和它的防晒力和持久度都是最好的，大家可以就是做一个小的了解啊。
1: 对对对，你知道我这个，我看这短裤我买完之后，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啊，我这个是上衣我不说啊，这裤子我觉得我应用场景非常多。因为我平时不是爱打个球，踢球，
0: 打篮球的时候穿，
1: 对，踢足球的时候穿，打羽毛球的时候都能穿。然后呢，你
0: 出去玩的时候能穿，
1: 出差的时候，你拿它当个那个什么睡裤什么的，也是可以，因为它透气松软。而且其实你看啊，就是
0: 然后到夏天，咱带队听众朋友们一起出去自驾游的时候，你也能穿。
1: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轮着我，反正。
0: 我说的这种就是所有人都去。因为我们到时候招募就是大就几千人都大家都要一起去玩的，每个主持人都得去干活，所以你放心，不会不叫你。
1: 行。那我踏实了，我踏实了，我真的踏实了。
0: 能服务到听众朋友。
1: 能一定能。
0: 我们看到就今天真的几百几百大家都在刷，就这个价格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一共只有500单还是多少单？
1: 200单
0: 福利价的库存。我感觉今天一期节目，我不知道咱们节目里能消耗的怎么样。抓紧时间回复团购，回复完之后选色号，选你的尺码。如果说有号，大家就抓紧时间下单，因为这个就像我们就当年那莫桑钻差不多，有你喜欢的款式，但是它可能会很快下架，被大家抢完，因为一共就200单，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一键抢单了。
1: 所以说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和场景的特别适配呢？就是像这个董岩这位朋友，就是在视频端跟我们说，一不留神瘦了4斤，很开心。
0: 那个人刚好穿新衣服，
1: 就刚好就买一批新衣服吧，对不对？刚才我们不是聊这个生活当中让你觉得特别幸运，特别
0: 开心的
1: 一件小事嘛，这个在这个夏天如果能这个瘦下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能让人开心的一件事。
0: 是的，真的，
1: 对不对？当然了，你要说我好不容易到夏天了，我也不准备这个夏天减肥，我这个啤酒小龙虾的这个小烧烤，
0: 那穿着裤子更松弛，
1: 我享受一下夏天它也行，是吧？但是呢，就是咱得控制住这量啊，这个咱保证这个健康饮食。
0: 如果说有父母出去旅游了，也很适合跟他们买，就这个价格买回去，他们一定会夸你。
1: 那是，那对，这个价格绝对是。
0: 你买贵了，有时候给父母买贵了还不高兴。
1: 对，你就是这就是一个招人稀罕的价格，是吧？这个咱们这个想要购买的各位朋友，您直接回复团购就行了。有防晒衣，有这个防晒短裤，都是按照59，您买两件呢，还得给您打9折。
0: 再打折。
1: 对，
0: 建议大家成套下单，
1: 是
0: 因为成套搭配更好看。回复团购，一键抢单。关于这个夏天最让自己开心的小事儿，昨天呢，我有一件事儿还挺开心的，我还跟腾霄发信息了看到一条那个系统发布的消息，说伏特角世界杯之旅不是画上句号了吗？全队狂揽了1100万美元的赛事奖金，外加上250万美元的备战补助，总收入1350万元。然后我当时就第一件事儿啊，我就跟豆包，我开始在那儿给他问，其实我那天我事儿非常多，我也有工作，我有我自己的家庭安排，但我啥都不管了，我就先问他这笔奖金啊，大概会怎么分配，能分配到这个机构多少，或者说这个叫什么协会多少，然后呢分给球队多少，然后球队会怎么样进行二次分配，分配到沃奇尼亚身上大概有多少钱。那这笔钱之于他们近几年的收入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所以搜索豆包咋跟我说的。
1: 所以昨麦老师。

0: 给我发完之后，我就这个义正辞严的我呵斥了哈，我说你这一个月挣这点钱的人，你跟这操心人家百万富翁怎么分钱？你
1: 后来就豆包跟我说完之后，
0: 嗯，
1: 我就瞬间清醒了，我说我这有点多余，是啥吧？就是他没有获得这笔奖金，没来到世界杯之前，
0: 嗯，
1: 收入也比咱好多了，
0: 是。
1: 我们只看到了他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说就是或者说十几岁的时候打工的那个故事，
0: 嗯，
1: 就没看到人现在其实很不错，而且那个福特角那个国家，
0: 嗯，
1: 就是人均的收入还是很不错的。
0: 对，豆包怎么给你算的这笔账？
1: 我看看，
0: 你说出来让我羡慕羡慕。
1: 我给你看看。
0: 嗯，你问了豆包多少问题啊？这一劲儿往上翻。
1: 豆包怎么积分充值？八月能做啥策划？然后我就一点一点往上翻啊。咋购买剪映积分？
0: 那你先翻着翻着，我先跟大家这个说、这个、
1: 说件事儿，
0: 说件事儿吧。这个昨天晚上不知道各位熬夜看球了没有？昨天凌晨4点钟，这个八分之一的决赛，一场重磅比赛，巴西对挪威。
1: 嗯，
0: 这场比赛你要说爆冷，它也算是爆冷。
1: 嗯，
0: 但实际上，如果说您持续关注本届比赛，或者关注近些年巴西队和挪威队的这个表现的话，
1: 嗯，
0: 这也不算是一个冷门。
1: 嗯，
0: 2-1，挪威战胜了巴西，挺进八强。这场比赛可以说整体来说讲啊，这个打的也是跌宕起伏。一开场，挪威先进了一个球，但是越位在先，紧接着。巴西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被挪威的门将扑出，上半场就已经足够精彩了。
1: 嗯，
0: 到下半场的时候，哈兰德终于发威了。
1: 啊
0: 啊，那个巴西的这个加布雷尔那个挂件儿，他再也挂不住哈兰德了。头顶一个，脚踢一个，哈兰德独中两元，一个人啊，把这个挪威这艘战船开进了世界杯的八强。在比赛到伤停补时阶段啊，挪威确实也是有一点这个内心当中啊，可能有一些狂躁了。在禁区当中肘击这个巴西队的卡塞米罗，然后呢判了一个点球，所以这个剧情也很有意思。
1: 因为这点球给到了谁呢？
0: 内马尔。
1: 就是这一次世界杯赛事第一次登场，而且是在这个替补席上坐了很久，最后的时间在下半场的时候才登场。
0: 哎，是，然后呢，内马尔稳稳的把球发进，算是给巴西啊挽回了
1: 一丝的体面。嗯，
0: 最终是2-1，挪威队战胜巴西队。
1: 我们为什么说这场球也很精彩，看的人都很满意呢？
0: 嗯，
1: 就是首先哈兰德的这个你们家哈宝的发挥，一如既往。让大家感觉到满意，
0: 对，
1: 然后我们看到了就是精彩的赛事和看到了你心目当中球星的一个完美的表现，再加上说内马尔他是这一次应该是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了，
0: 竞技状态下滑的有点厉害，说实话
1: 收官之战，我们也希望就是对于这些就是
0: 老球星，
1: 也算是常青树，他们能有一个好的收尾。
0: 嗯，
1: 然后那个点球进去了之后，很多人也是很欣慰的。
0: 算是能以一粒点球的进球，结束这个自己的这一届世界杯，也算是一种欣慰。
1: 嗯，
0: 啊，也算是把这个巴西的这个五星巴西的脸呢找回来一点。
1: 嗯，
0: 但是就是我就说，有时候你说球星，就什么叫球星啊？你真的你就现在你再看，就得是哈兰德，梅西，姆巴佩，
1: 他们三个一个人进七。七个现在排名第一，
0: 每人7个啊，包括这个一会儿要登场的英格兰的凯恩，那这凯恩，我跟你讲，那就在游戏界有一个叫法，叫玩王者荣耀都知道有一个英雄叫凯，这个凯呢，他这个综合数值比较强，常常在游戏当中挽救危局，被网友亲切的称为凯爹。对，这个凯一会儿要上场的这个凯恩，这也是在英格兰的关键时刻能够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所以这叫球星。咱你说比如说像就跟咱私家车999似的，谁能在所有主持人当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1: 那个必须得是老杨。
0: 所以这样的主持人他才能评正高，你知道吗？对不对？是不是？你像 QVB 怎么他能都评中级了？
1: 不是不优秀啊，
0: 对，
1: 就是也非常努力，非常优秀，但是那个还是有漫长的一个进阶的，
0: 对，
1: 过程。
0: 是你那豆包那找着了吗？
1: 找到了，我问到他的是那个大概1100万美元的这个世界杯奖金会怎么在福特角会怎么分配啊？说这个FIFA啊不会直接打给球员，全额先会拨付给福特角的足协，然后由足协自主定制分配方案。
0: 哦，
1: 这笔钱的核心定位是国家队奖励，再加上全国足球，这个基建发展双用途。
0: 嗯，
1: 怎么个分配呢？第一层是足协留存一个大头，这只是多包的一个预测啊。
0: 嗯，
1: 60%，比如说660万美元。
0: 嗯，
1: 然后第二层呢，全队可分的这个奖金池是40%，330万美元。
0: 嗯，
1: 这330万美元呢，再拆分为两部分，教练及后勤团队大致，比如说分到10%，110万美元。然后球员的专属是达到30%，大概220万美元。当然也不是说平均分，
0: 嗯，
1: 你比如说999，我们做成了一件事情，
0: 嗯，
1: 我们这个团队也不能说就每一个人都是分的一模一样，
0: 嗯，
1: 那你肯定要按照团队贡献呀，
0: 对，
1: 你资历啊，
0: 对，贡献大的，
1: 你资历强。
0: 怎么着不多拿个1块2块的？
1: 对，你这个那个中级职称，
0: 嗯，
1: 你肯定还是得多一点。
0: 我强烈反对按职称分配了。
1: 我也反对。我建议按年龄。
0: 嗯，这个也行，这个也行，这个，
1: 我愿意吃老杨一点亏。
0: 这我不吃他大亏，你知道吗？
1: 然后呢，还说这个他，嗯，档位他还肯定还有核心主力嘛，
0: 那是
1: 特殊贡献。
0: 嗯，
1: 说沃奇尼亚呢，我专门问了，
0: 嗯，
1: 你还是都帮你给我说清楚，沃奇尼亚大概能拿多少？
0: 嗯，
1: 对他的这个钱意味着什么？对于他的收入来讲，嗯，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啊，他说相当于，他有两个版本，
0: 嗯，
1: 一个是普通版，一个是激励版，
0: 嗯，
1: 如果说按激励版就是给他多一点的话，激励版到手大概在175到233万人民币，
0: 嗯，
1: 相当于他在俱乐部2年半的全额年薪，
0: 嗯，
1: 可以彻底改变全家阶层。
0: 他这2年年薪都也已经够改变阶层了，我这是。
1: 其实是，嗯，保障全家生计。嗯，我现在觉得我看完之后啊，我当时才意识到最需要保障的其实是我。
0: 所以你知道就是刚才，
1: 我这辈子不知道能不能挣200万。
0: 给大家这个演绎了一个啥叫标准的瞎操心。
1: 不，我就是那种深度思考思虑过重的人。
0: 但是所以我就说这个对于孩子的假期啊，
1: 嗯，
0: 咱家长啊，这个一方面是陪伴啊，
1: 嗯，
0: 一方面是这个引导，
1: 嗯，
0: 这个陪伴引导孩子不要像他一样瞎操心，
1: 嗯，操点自己的心，
0: 操点自己的心，操心操到正点上。
1: 嗯，
0: 我们私家车999的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开始招募了，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这孩子参加这个营啊，是真操心，操心什么呀？操心自己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这个5天4晚，孩子们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然后呢，策划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所以这个整个一个过程呢，就是让孩子在这个大家互相的这个团队的支撑当中呢，去查查资料、做做导图啊、做做计划，用一场项目让孩子练出谁也抢不走的思考力和行动力。
1: 嗯，
0: 想要让孩子报名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报名了。
1: 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成长一键报名。
0: 嗯，
1: 有这个时间啊，
0: 嗯，
1: 担心这个沃奇尼亚能分到多少钱这个事儿，嗯，我不如去下单一下我们的这个团购防晒衣和防晒短裤。我就不如咱们听众朋友们来的清醒。
0: 嗯，是
1: 不关心他挣多少钱，先把这个钱省到自己的兜里。
0: 对对对，
1: 我们就是数一下今天的这个回复量，应该都有200条了。
0: 这个反正不少了，这会
1: 不知道大家这个下单率是不是100%？所以这个接下来想要来抢到我们今天这200单，真的这个优惠的话啊，
0: 嗯，
1: 品牌方的优惠的话，大家就抓紧时间去补充，
0: 因为确实
1: 回复团购，
0: 对，确实是划算
1: 啊。
0: 首先说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和这个冰皮凉感情侣防晒衣，
1: 嗯，我们防晒衣是原纱定制啊，
0: 对，都给大家做到了59块钱。
1: 嗯，
0: 您要是不管是单买哪一两件还是组合一块买一套，
1: 嗯，
0: 都再给您打个9折。
1: 嗯
0: 啊，所以你看，一个是凉感裤，上头有充分的透气网眼儿，
1: 嗯，
0: 您穿上之后呢，就像是一层会呼吸的皮肤。
1: 嗯，
0: 这个防晒衣呢，能够做到 UPF50+的高倍防晒，还能阻隔95%的紫外线。
1: 嗯，
0: 还耐水洗。所以说呢，这个您如果说夏天您想出去玩，您想这个给自己添置几件舒服的衣服，
1: 嗯，
0: 咱又不花大钱，还能买个这个舒适。
1: 而且原纱的面料，大家可以一直洗一直洗，不用担心它50倍的这个防晒的倍数会下降。
0: 嗯，
1: 大家就今天一定要在我们的平台上下回复团购，继续跟单。 马上到了暑期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准备自己旅行出游的行程。

0: 能了。
1: 嗯，
0: 朋友们，一款啊，
1: 嗯，
0: 自己的散粉去定格你自己的美。因为大家知道小暑节气，
1: 嗯，
0: 老话说什么，大暑小暑上蒸下煮，
1: 嗯，
0: 有时候早上确实你出门化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妆面，准备去打卡拍照九宫格出片了，可是没过两个小时呢，是不是满脸的那个油光就已经渗出来了，皮肤也会变得没有那么的白了。这就是桑拿天呢，有时候天气嘛，环境没有办法的事情，再精致的妆容都会卡粉脱妆，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在夏天，一款散粉，定妆散粉是每一个朋友必须要必备的。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就看那个明星啊，
1: 嗯，
0: 博主啊，和咱普通人化妆的区别。
1: 嗯，
0: 为啥他脸上就像一个柔沙滤镜一样，为什么咱脸上就是总是看着那种油油的，其实就是差一步散粉。近距离社交拍照尴尬到不如不化妆，我们不要这些，我们就要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首先去回复一个关键词，散粉。
1: 哎，
0: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轻盈定妆散粉，散粉界的爱马仕了。
1: 对，
0: 香奈儿彩妆无人不知，一向以高级著称。这款散粉呢，就是以大容量、高性价比成为品牌的当家扛把子。上脸你就能体会到像柔沙一样的细粉，轻盈服帖，长效持妆，随便拍两下就是柔焦雾面的一个妆感。最关键就不太容易斑驳和脱妆了。隐匿毛孔，就是毛孔更细了，脸又不假白，整个人就被高级住，就这种感觉。而且独家科技的成分，吸光不吸水分，全天妆面都是清透干净，不仅能帮助大油皮的姐妹收住满脸的油光，相比于其他的产品对干皮也更加的友好，不会拔干，不会卡纹，叠加好几次都是那种零粉感，所以万年断货。
1: 嗯，
0: 就是这个香奈儿的这个散粉，大家其实自己了解一下，很多的朋友已经在回复在复购了啊。如何选色，三个色号精准融入你的肤色，不是盖住，这个大家非常就是很专业，大家去听一下啊，这个色号怎么选？嗯，冷白皮选10，黄100选12，黄200选20。这个黄200、20建议大家就直接不考虑了啊，冷白皮选10，黄一皮选12，就这么去选。专柜30克正装售价620元，赶上我们品牌年终补贴，下半年冲销量前100名下单到手仅需299。
1: 嗯，
0: 香奈儿散粉你就到手了，仅需299元，4.8折拿下，一口气就省下了300多，而且是足足30克的超大容量，这一盒用到天荒地老的。
1: 这词儿真的神出鬼没的，是这词儿用
0: 回复散粉下单吧。
1: 对，您要是加我们客服好友的话，再给您减5元，只要294，您回复关键词散粉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也支持7天5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这个活动的价格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啊，高级代名词香奈儿，我们就抢到了100单。294元，你可以买到一整个夏天出游的这种清爽的妆面，
1: 嗯，
0: 持妆的妆面，抢完就没了。回复散粉一键抢单啦！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 名额有限。